0: 如果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应对行动。当地时间的10月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了这份针对所谓。 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联合声明。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第1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
0: 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了新的途径。
2: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16部作品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星光奖评选出6大类14个获奖节目。飞天奖和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性政府奖，本次评选范围涵盖2024到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网络剧。
0: 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当地时间9号，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出席了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在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
2: 贝森特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预计这一计划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已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 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巴拿马官方暂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西表示，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的情况。 最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2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
3: 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
2: 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3点主张。
3: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4: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3: 孙雷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 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

0: 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 2025年10月10号，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一周年之际，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并未消散。尽管纸面上的停火给了一部分人重返家园的希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流离失所民众而言，停火背后的现实依然是饥饿、恐惧和没有尽头的等待。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沙地带发回的报道。
2: بعد مرور عام عن الهدنة في غزة، حاول خلاله المواطنون استعادة ما أمكن من حياتهم في واقع تغير كثيرا بفعل الحرب. عاد البعض إلى ما تبقى من منازلهم وأعمالهم، بينما بقي الكثيرون في منازل مؤقتة وخيام يبحثون عن مصادر للدخل في الوقت الذي تستمر فيه تحديات العلاج والخدمات.وتوفير الاحتياجات الأساسية.
3: إحنا لحتى اللحظة إنه إحنا نشعر إنه الحرب لم تنتهي من خلال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من خلال القصف، من خلال التضييق على المرافق الصحية الموجودة على.
4: 根据联合国及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本轮大规模冲突已累计夺走超过7.4万名加沙民众的生命，导致超过17.5万人受伤。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以军所谓的定点清除和空袭也从未停止，加沙仍有超1400人死亡，其中包括数百名儿童，另有超5000人受伤。所谓的停火只是变成了死伤速度变慢的代名词。
5: يعني من سنة وجاي قبل سنة أنا وأنا طالع شارد من المكان اللي أنا قاعد فيه من نزوح لنزوح قام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صفنا وراحت عيني وهذا العين قزاز وجسمه كله ملان شظايا.
4: 走在加沙的大街上，道路两旁放眼望去皆是废墟。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建筑的总损毁率高达82%。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由于以军的行动，建筑损毁率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再度上升了10%左右。此外，由于援助通道受到严密限制，加沙正面临常态化的物资枯竭与恶性通货膨胀，生存危机在所谓的停火期内反而日益深重。
6: المجاعة تكاد شبح المجاعة كاد أن يعود يعني الآن في غلاء في أسعار الطحين يعني أوضاع غير مستقرة في البلد يعني الهدنة هشة جدا هدنة من جانبنا أما من جان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وضع غير ملتزمون
7: بعد مرور عام ع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ظلت الحركة زي ما هي ظلت الحرب زي ما هي مستمرة على قطاع غزة.صار خف الدعم علينا بقى زمان يجي دعم اليوم خف الدعم اليوم كله صار شحيح
0: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调查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 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4: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1: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4: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另据报道，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声明指出，8国将继续共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在今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召开前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对话。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2025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活至七，爱你哦。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5: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4: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根据巴拿马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的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了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经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
2: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显示，当天发生强震之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表示，地震发生之后，运河方面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的核实信息。
2: 视线转向日本，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0: 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1: 日本不断地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称，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的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表示，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本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泽连斯基9号夜间发布声明称，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
5: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旨在表彰为全球航天事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终身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是全球航天领域公认的权威荣誉。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
6: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 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committed to space science. Space exploration is a common cause for all humanity.We uphold the peaceful use of outer space and space inclusiveness.
5: 本届国际宇航大会倡导开展公平可持续的太空探索，推动太空资源共享。目前，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的数据已面向全球免费开放，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郭华东院士表示，他希望这份科研成果能为更多国家和人民谋福祉。
7: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21个国家，用这颗卫星了。那么这颗卫星呢，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方面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5: 在本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们向国际同行展示了多项航天科技成果、创新技术应用和国际合作实践。谈及中国航天的未来，郭华登院士对年轻一代航天人充满期待。
7: 我期待呢，我们的青年人尽快的成长起来，然后在他们手中呢，诞生更多、更快、更深、更高的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
2: 对于此次获颁的殊荣，郭华东院士表示，这是对中国航天整体发展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航天科技界。
7: 国际宇航联把名人堂奖呢授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给中国航天科技界的。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航天技术还是航天科学，一直到航天应用，中国全方位地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么我本人呢，只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在空间对地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用空间技术来这个监测评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工作呢，主要是发射了一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中国这个卫星呢是个科学卫星，这些卫星的数据呢，只要他们有需求，咱们都会提供他们。
8: 免费开放吗？
7: 免费开放，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呢发挥了这个重大的作用。
5: 2016年，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家正式发起为期10年的数字丝路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地球大数据平台，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7: 比如说柬埔寨有个吴哥窟，
8: 对，
7: 那么吴哥窟呢，就是说早些年战乱灾害的影响呢，这个著名的这个世界遗产呢受到很大的破坏，那么咱们用这个航天遥感技术帮助他们监测周围的环境，后来这个环境呢监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对它这些寺庙的倒塌，用先进的我们叫做合成孔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帮助他们找到了原因。中国用航天技术做一带一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沿线各国的这个欢迎，那么呢在一些国家呢，这个也他们非常希望呢中国的航天技术帮助他们一起来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叫做数字丝路。
2: 中国多项航天科技成果和国际合作项目在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亮相，与会人士高度赞赏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
9: China's role in essentially diversifying spaces is an important one. I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are sharing a lot of data from their mission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essentially progress humanity in space. So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t's an important factor.
10: They're doing things that have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ey've already landed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No one's done that. So this is a phenomenal that they're now looking for ice. I'm excited to see what they're going to uncover.
11: At this event, there's for sure a number,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presenting their technologies, starting from satellites, going through rockets, and finishing and all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operation, which is really impressive. And in this particular setting in Turkey, you can really feel that China is doing quite a number of activitie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2: 遵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城。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让党和红军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实现了伟大转折，孕育了宝贵的遵义会议精神。
3: 如今，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一代代官兵传承长征精神，追随红军足迹，让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5: 近日，武警遵义支队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主题教育活动，该支队已连续9年举办此项活动，始终坚持把红色历史学习与官兵本职岗位深度对接，引导官兵走出传统课堂，走进革命历史旧址，体悟先辈初心担当。
12: 关键问题上我们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5: 摒弃形式主义，求真务实。武警政安中队召开支委会，专题研究今年立功受奖的人选。支部在评选过程中坚持不为资历，不徇私情，始终把工作实际作为首要评判标准，注重树立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
8: 红色基因的传承核心在于支部引领自我革新，支队深耕红色育人体系，建立支部越自查、班子即自评、支队连自省的三级党性纠偏机制，把狗爸会议民主团结、坚持真理的优良传统融入支部意识、队伍建设、育人带兵全过程。
5: 山林深处硝烟弥漫，一场多要素实战化反恐演练正在进行。支队通过模拟真实任务背景，提升各专业融合作战能力，隐蔽渗透、楼道搜索、协同作战。官兵们从现场侦查到目标锁定，从小组协同到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战术素养。
12: 我们立足遵义复杂三地，水一地形，摒弃花架子，抓实真实宣，把庐山湾战斗制度出水的红色精神转化为科学主权，实战练兵的过硬举措，让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水线党旗成为新时代官兵练兵备战的强大精神内核。
5: 遵义是长征转折之城，更是军民双拥模范之城。多年来，支队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初心，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传统深深扎根黔北大地。
13: 我们始终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把红色故事里的初心力量、血性胆气、为民情怀转化为支队建设的硬举措、练兵备战的硬本领、服务人民的真行动，引导全体官兵在新时代强军路上久久为功，勇毅前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京举行。
14: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在亚运会100个小项未参赛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仍取得优异成绩。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3: 明年1月，吉林长春将迎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8号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15: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和意大利的各界嘉宾共同见证这一时刻。现场播放长春大冬会宣传片，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示中国文化和长春城市特色。随着大冬会火种成功采集并被引入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都灵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前往都灵理工大学。据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介绍，将于14号在长春举办火种欢迎仪式。
16: Il senso di convivialità tra tutti i ragazzi, tra tutta la gente di Torino, anche tra i passanti che ci incitavano, ci incoraggiavano, è stato veramente bellissimo.
17: Accenda scintille di pace e di conoscenza tra le persone, di integrazione tra culture diverse, in maniera tale che riusciamo a conoscerci meglio proprio come culture e a capirci e apprezzarci per quello che siamo. Quindi
18: 2027年1月，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将在中国长春和吉林相聚， 不仅在冰雪赛场上同场竞技，更有机会深入当地亲身了解中国。总台记者意大利

0: 都灵报道。
1: 昨天下午，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
2: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三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第七局，斯维托利娜连得四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四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
3: 今年是中国和冰岛建交55周年，2026冰岛中国电影节于9月27号到11月1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
4: 本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冰岛使馆联合主办，中国电影频道、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承办。中冰两国各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当地影迷1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开幕影片《八仙》。八仙主创团队上台与冰岛观众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希望借助电影节让冰岛观众读懂影片背后的中国故事，感受真实立体的中国。
5: 哥哥姐姐们好，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特别好看。
6: 哇，谢谢谢谢。
7: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such a genuine movie coming from China, and it's a tough movie because you're taking an old story and you're making it into something, you're adding new things, and that's hard to do. But I think they nailed it.
4: 本届电影节陆续展映了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在内的多部口碑突出的中国影片。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8: 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其实有梦想的，能选自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 音量抚平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 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磊。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世间所有情愫、执念、释然、热爱，都能够被旋律温柔的收纳。 在漫漫人生路当中，我们会遇见相逢与别离，会经历迷茫与通透，会慢慢的和自己和解，也会始终心怀期许，静待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卸下所有的疲惫，沉浸在一首首动人的旋律里，和温柔相逢，和真情相伴。准备好了吗？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人生百态，烟火寻常，世间最难得的是有人相伴一程，知己相逢，岁岁从容。总有一段旋律藏着江湖温柔，藏着相逢相知的惬意与洒脱。今天相约友情天分享给你的第一首歌是《共醉》，两种嗓音温柔相融，娓娓道来人间烟火与赤诚相逢。 不必叹前路漫漫，不必忧世事纷扰，有幸相逢，便可并肩相伴，随心而行。那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感受相逢如故、岁月安然的温柔意境吧。

世间情爱最是缠绵，也最是惹人牵挂。我们总是在相遇中珍惜，在别离中惦念，心底始终留存着一份温柔的期许，期盼真实的人能够久伴身旁。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现场版的《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这首歌带着最真挚纯粹的情感，那沙哑温柔的歌声把心底的不舍、惦念和执念都娓娓诉说，那些藏在心底的追问和期盼都被旋律一一安放。

听过了儿女情长的柔软，接下来我们奔赴一场恢宏辽阔的听觉盛宴。因为人生从来不止于儿女情长，更有山河坦荡、心怀山海的格局和信仰。这首歌是《万灵之上》，清亮高亢的声线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将超然洒脱、向阳而立的姿态完美诠释。众生平凡，却皆有风骨，心怀热爱和信仰，便可立于万物。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看过世间辽阔，再品人间通透。人这一生总是在入局与旁观之间辗转，看过世事浮沉，历经人心百态，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淡然处事，从容观世。接下来分享给你的是《壁上观》，温柔细腻的歌声，自带清雅古韵，将旁观者的清醒、通透、释然缓缓到来，不困于世事，不扰于浮尘，以从容之心去看人间万般，便是最好的人生姿态了。

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最珍贵的可能是学会与自己相处，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慢慢热爱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挣脱外界的束缚，摆脱内心的消耗，从自卑迷茫走向坦荡自信。接下来分享给你的这首歌叫《我开始喜欢自己了》，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上细腻真挚的唱腔，诉说着自我和解、自我治愈的全过程。希望收听这首歌的所有朋友们都能够坦荡地接纳自己，好好地偏爱自己。

你发现了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着万般困惑，而我们的前路总是有着诸多迷茫。我们在不停地奔赴，不停地寻觅，始终在为人生的种种疑问去寻找专属的答案。相约有晴天，接下来推荐给你一首歌，就叫 答案。男女对唱，张力十足，氛围感拉满。歌曲里有挣扎，有求索，有坚守，有释然。歌声也告诉我们，不必焦虑迷茫，时光自有馈赠。坚守本心，终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

0: 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欢迎继续锁定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山河万里，众生万千，你我皆是平凡世人，有着相似的执着，相同的温柔，同样的赤诚与善良。接下来就分享给你一首《如你如我》，清澈纯净的歌声，温柔治愈，娓娓诉说着平凡人的初心和坚守。人海匆匆，我们彼此相似，彼此温暖，以微光汇聚温暖，以赤诚奔赴前路。平凡如我们，也是在热烈生长的，不是吗？

有一种特别美的邂逅，那叫一眼惊鸿，一念难忘。在茫茫人海当中，有那么一个人，惊鸿一瞥便惊艳了我们的余生岁月。一起来听惊鸿客。温婉古韵的旋律搭配上细腻柔情的嗓音，勾勒出了一场特别唯美的人间相逢。惊鸿一瞥，岁岁念之，浅浅相遇，深深明之，这是世间一种特别动人的缘分。

0: 乐是无声的告白，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世间所有情愫、执念、释然与热爱都能够被旋律温柔收纳。欢迎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温柔期许都藏在深情的凝望与相守之中，万般风景皆寻常，唯有眼底之人是此生的偏爱与温柔。相约有晴天向你推荐若能在你眼中，温柔深情的唱腔将满心的温柔、极致的偏爱在歌声当中缓缓诉说。世间风光万千不及你眼底微光，若能常驻眼眸，便是此生圆满。

人生就如同是在行路，总有低谷阴霾，总有风雨辗转，但我们永远心怀希望，永远静待着晴空万里。今天相约有晴天，和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等晴天》，空灵治愈的歌声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驱散所有的低落和迷茫。无论前路有多少的风雨坎坷，只要心怀期许， 坚守热爱，阴霾终会散去，晴空也终会降临。愿我们永远向阳而生，期待美好如期而至。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里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娇蕾，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在每个周六的上午呢，都会和大家通过广播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和大家一同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佳彤。朋友们，那么我们了解到，一名北师大的优秀毕业生，35年前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宁夏石嘴山，扎根在高中的化学讲台，创办了特色的化学社团，尊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节奏，用心去帮扶学业遇到困境的孩子，搭建了研修平台，带动了一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今年呢，他荣获了全国最美教师。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马翠玲老师，一起聆听一位西部师者坚守35年教育的初心。马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还有视频前的家长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名师在线栏目。
1: 那马老师，我们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当年您北师大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大城市确实有不少的这种发展的机会，那么您当时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宁夏。那段时间有没有一些纠结或者说挣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北师大毕业之后到家乡来当教师，那么是什么让您扎根在咱们石嘴山教育的一线，一扎就扎了35年呢？
2: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平罗中学度过的，平中是一所县域高中，但我很幸运，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德高望重的恩师，在他们高超的学术水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教师这个称呼。正是因为他们的细心培育，我才能考上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是家乡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喜欢当老师，我热爱我的家乡。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我的高中母校平罗中学任教。
1: 是的，那么现如今让咱们回望这35年的教学时光啊，我也想问问您，有没有一个瞬间让您真切地觉得说，哎呀，当初35年前我做的这个决定非常的值得呢？
2: 教师要体验教师职业本身的幸福和快乐，感受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梦想就是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我通过培育学生，培养青年教师，成就了我自己，所以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非常正确。
1: 是的，那么初心就是咱们出发的原点。在35年，应该说日复一日的这个课堂教学当中，我相信您也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想来和您一同聊一聊，很多人都曾听过您的一个观点啊，您常说教师是泥土的事业。那说起来，我们也想跟您说一说，就是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在您的课堂上，您又是如何践行这句话的呢？
2: 引领成长，塑造未来，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希望通过我的教育，让我的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通过我的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创造属于每个学生独特的辉煌。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如果能够引导学生提出一个好问题，比单纯的寻找答案更具有创造性。我平时上课的时候，尽量避免 填鸭式的灌输知识，尽可能的带着学生主动学习，深度思考，学生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不是被动的接收知识。专家说教师是辛勤的园丁，但我不敢修剪枝桠，只培育秧苗，储备足够的养分，做好泥土的工作，让每一颗种子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所以我说教师的职业是泥土的事业。
1: 原来这句话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您认为孩子其实就是一颗幼苗，就是一个种子，那作为我们的教师而言，我们就是用心的做好咱们园丁的这份工作就可以了，是吗？是。那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长的方式，当然也有属于孩子自己生长的一个周期，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尊重每一株幼苗的生长周期。说到这儿，我们其实也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比较，应该说是很多摆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面前的一个难题啊，就是高中阶段的这个高考压力确确实实是摆在很多考生的面前。那您是如何平衡这个升学的分数的现实目标，同时用这种方式来因材施教的这种教育理念呢？
2: 因为初中化学开的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稍微晚一点，初三开课以后学生可能还没来得及适应化学学科，就得准备中考了。确实有少数学生上高一就感觉到化学很难，我们通过引领孩子寻找知识的源头，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就能逐步好转。我们还得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疗愈考试带来的挫败感。面对失利的学生，耐心地引导。我说，你是何其的幸运，每次考试都能够非常精准地诊断出你的知识漏洞。同时鼓励学生活得轻松一点，今天攻克一道难题，站起来跳三跳，喊一声我赢了，别把考试成绩看得那么过分的重要。我们要坚信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花期和赛道，对后进生实行小屋谈话，对学控生利用课下时间细心的答疑解惑，引导有心理波动的学生积极开导心理疏导，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多年来我实施的这种分类施策式的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 那么落实到这个化学课堂上会有哪些具体的教学的设计来践行刚才您说的这一套教育理念呢？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在教学的这个课堂上有一些个应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的案例呢？
2: 实际个别化呢，就是学生理科的基础确实是有点差，但是他们渴望知识渴求进步的愿望非常强烈。我和学生及任课教师商量后约定，对于这样的个别的学控生，不管他们问多么简单的问题，都像问奥数题一样鼓励他们，并耐心地讲解。上课只要他举手，就尽可能地给他回答问题的机会，这样就给了他信任、关怀、支持、平等的心理需求，磨砺了他的意志，唤醒了他的潜能。与此同时，我又特别注意发现他心灵上的闪光点，用他的每一个闪光点照亮他自己的负面情绪，重视和肯定他每一个微小的进步。不管他是捡了废纸，还是倒了垃圾，还是擦了窗台，我都真诚地加以表扬。有时他们也会有反复，但明显地变了。他们会诉说自己的苦闷，并寻求帮助，得到合理的办法和解决。他有时候会寻找学习方法，让老师或者同学早来10分钟或者晚回20分钟给他进行工作。

0: 课辅导，这样的教育过程持续半个学期后就会有明显的收效，再后来他就能学会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会学习了，而且还热心为班级服务，学习上也能深度思考，勤学好问，养成一种用自己的方式质疑式的学习，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你看，这是一个，就是呢，曾经一个学生写的一个话呢，就是总结。
1: 哦。
0: 那么分压定律在课本上是一个文字的形式，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那么找到了概念的关键词。什么叫做某气体的分压？就是它单独占有所有气体总体积的时候，自己独自产生压强。那么所以话呢，它这个强调了就是独自占有的体积和总体积相等，从而可以推出来总压强等于分压之和，而且压强比等于物质的量值比等于浓度比。那么这样话呢，就用数学的语言解答了一个文字叙述。那么这样一种转化就是他自己独到的学习方法。
1: 嗯，
0: 还有在这里的话呢，他学习了平衡常数。那么平衡常数化呢，只跟温度有关，他还找到了平衡常数和温度的关系。
1: 嗯，
0: 我们一般的学生会顺口而出，温度升高，平衡常数增大；温度降低，平衡常数减小。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发现了平衡常数是跟反应放热还是吸热有关系的，尤其他这个第一遍写出了放热反应平衡常数和温度成反比，他又画了用特中颜色加胜，那么然后吸热反应平衡常数和温度成正比，那么他把这个字也着重加粗。
2: 对，
0: 在这里他还提了一个小问题，那么不吸热不放热的化学反应会怎样呢？后来他搞清楚了，化学反应就像世界的千变万化一样，没有既不吸热又不放热的化学反应，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又擦掉了。
1: 哦、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学会了学习，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
2: 对，
0: 那么就像今年的诺贝尔奖一样，找到了自我催化剂，就无限的画了自我催化循环。
2: 嗯，这个也是您曾经提到，也是一个学困生，最后通过自己的学习方式，然后转变了，然后之后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发现哎，其实学习的过程并不难，是吗？
0: 是的，是的。
2: 哎呀，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尤其是当您拿出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总结的时候，这一刻我觉得您的成就感应该大于一切，是吗？
0: 对，我现在画呢更深刻的理解，他找到了自催化。
2: 对，自催化。
0: 哎，对，
2: 我们同样用化学的方式来解答，真的是如果说让一位老师，我们用填鸭式的方式帮助孩子去教学，其实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会更大。相反，我们能够催使他的内驱力，让他主动去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关键的，是吗？
0: 对，
2: 马老师，
0: 您说的太好了。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迎春市司法局第三届法律知识大比拼，寻找身边学法达人线上答题开启，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首页点击活动入口即可进入系统答题，或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答题进入小程序，每人可答三次取最好成绩，遴选90人进入线下选拔赛，冲刺总决赛，最高奖金6666元。
4: 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

0: 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能够有请到全国最美教师马翠玲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他是如何35年扎根在一线讲台，用自己的热忱来教导孩子。那刚才我们跟马老师其实谈到了很多，尤其是在您面对一些孩子出现了一些学困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引导他们。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那当然，其实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教学理念。比如说您在您的第二课堂，您创办了一个撇刀川化学社团。这个撇刀川，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当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呀，这该怎么念啊，这个字还不认识。这确确实实只有学了化学的朋友才会才知道。那当然我们也想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社团可以说无论是从您创办开始至今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很多孩子们心中的一个科学乐园，当然也因此走出了，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化学实验确实在做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自带风险的，很多老师是不敢让孩子自己上手去做实验的。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让学生自主去探索，在社团的管理当中，您是如何建立了安全规范这条底线呢？您是怎么让孩子们放手去做的这件事情，来和大家讲讲好吗？
5: 人们一提化学实验就说它很危险的话是不正确的，任何实验不进行规范操作都是有潜在危险的。只要我们按照规范的操作进行化学实验，如学习氯气的时候，你用山文法去了解它的味道，对健康是没有大碍的。运到浓硫酸的时候，一定记住，浓硫酸沿着试管内壁注入水中，也就是酸入水、沿内壁不断搅等基本规范操作，化学实验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况且现在的化学实验室条件已经改进了很多，有护目镜，而且还装上了吸眼器等，所以在科学规范的实验操作的安全保护伞里，学生可以放心实验，开心探索。规范

0: 不是用来限制创新的，而是让创新更有底气。
1: 真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规范不是用来限制创新的，反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记得当我们当初学习化学的时候，真的是很渴望去能够动手去做做实验，但是确实也能够理解老师，就是不敢让孩子们轻易的动一些化学的一些比如说原料哈，用的时候过程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就是当我把这些规范给孩子们讲清楚了之后，其实我们不仅仅就是用规范来限制孩子放心大胆去做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思想和探索的空间，对吗？
0: 对，
1: 那么就如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如果说现在守住了安全红线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您是怎样去保护和鼓励孩子，尤其是很多孩子真的是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当面对了很多化学元素摆在眼前的时候，自己都想做出来一个非常惊天的大试验啊。那么有没有孩子会跳出课本，带来了一些很多惊喜的化学实验呢？
0: 因为中学生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知识储备相差还是很大的，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他们有自学能力，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参加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但是有极个别的学困生，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甚至是不爱运动，但是他们来到化学社团，在他们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动手寻找化学药品和实验仪器，自己配置所需溶液和搭建实验装置的时候，尤其是没有现成实验装置，用一些生活用品来创造性的代替实验装置的时候，他们的思维被启迪了，实现了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自然而然地被激发，从而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所以人们会说化学社团是学控生的中转站，因为他们通过做实验学习的动力和毅力更强大了，所以化学社团的成员也经常是流动的。
1: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也就提到了我们刚才私下里和马老师互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个人而言真的是化学学的真的是觉得一塌糊涂啊。为什么呢？我真的是觉得化学这门课真的很难，除了化学元素要背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化学公式需要你去理解去背。那刚才我私下里还跟马老师在说，我说哎呀，这个化学公式它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规律可言，真的单纯的只靠背。我说对于我们就是当初我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太难了，就怎么去背又背不会怎么办。然后我觉得马老师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很关键，其实这一个方法也可以跟我们很多视频前的学生朋友来再共同分享一下，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摒弃掉这个化学公式难背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通过做实验来理解其中的化学原理，那么然后话呢，通过做实验可以带给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克服困难的信心。例如在探究原电池的构成条件时，最初做实验的时候，学生都会犯一个小错误，将两个电极的电解质溶液分装在两个烧烧杯中，形成了断路，然后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将两个烧杯中的电解质溶液连通，形成闭合回路。在这中间，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如金属片来连接，但是金属片连接就会出现很多的新现象，实际上有时候都不用老师去解决，通过同学们的相互讨论，或者他们就会去主动查问线，在这其中就会创造出很多的新知识。尤其是同学们想到了用氯化钠溶液浸透了的脱脂棉或者纸巾来连通电路，这样就原创性的发现了知识点，尤其是引出了盐桥这样一个概念，而且他们会自己找到在用盐桥连接原电池的时候，正极的负极的还原剂和正极的氧化剂不能直接接

0: 接触，大大的提高了电流效率。他们还提出了某电池广告中说的聚能环锁住了电能。那这其中的聚能环是不是就是使用了盐桥呢？他们还通过对比分析找到了干电池的缺点，负极的锌和电解质溶液同在一个体系里，所以有时候普通干电池即便是不使用它的时候，它也会有自然放电的现象，电流效率很低。从犯错误到原创性的发现新知识，自主建构知识，再到迁移应用，全程自主学习，这样自然而然的就实现了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创造性的理念。
1: 没错，这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学不会，为什么背不会啊？我觉得关键是方法没用对啊。就像马老师提到的，我们不妨用实验来带动，然后这个时候再去理解着背你的这个化学的公式表，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的，对吗？对，是。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马老师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在这个创新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现了很多新的事物，而且还会关联到和物理相关的一些学科。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探索了，其实成就感更大，对吗？
0: 对对对，实际上所有的学科在底层逻辑上它是通的，所以那么人们常说的学控生，一般是他们在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方面有比较强的天赋，只是在文化课的学习方面意志力欠佳。我们要从空白处出发，允许他们从最简单的概念和最基本的规律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有时候表面上看，他说的可能是不着边际，但如果我们耐心地听他讲，就会发现知识的源头。比如说曾经有一次数学老师告诉我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这一段时间内不交作业，然后我就去找他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说，他在学习乘法的时候，他妈妈提前让他把乘法口诀表背会了。那么上课呢，老师也会用这个口诀来教大家学乘法，算得又对又快，但是没有讲其中的道理。等到学幂运算的时候，尤其有代数式的时候，就不会算了。那么所以这个学生最近就停止了写作业，在自己钻研这其中的底层逻辑。他告诉我，老师，4×3=3，3×4=3，那么讲到幂运算的时候，4×3次方乘以4×5次方，那么就等于3×4相乘，4×5次方就等于5×4相乘，一共是8×4相乘，所以4×3次方乘以4×5次方就等于4×8次方。
1: 嗯，那我在这儿要打断一下马老师，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银川市司法局第3届法律知识大比拼，寻找身边学法达人线上答题开启，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首页点击活动入口即可进入系统答题，或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答题进入小程序，每人可答3次，取最好成绩，遴选90人进入线下选拔赛，冲刺总决赛，最高奖金6666元。
3: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4: 这是什么山啊？
5: 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7: 那是为什么？
8: 为何被纸划伤，有时比刀割更疼？
9: 被纸划伤后，伤口虽浅，却让人又疼又痒，甚至比小刀划伤更难受，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啊，一，纸片的边缘不像小刀那样平整，在显微镜下看，更像是一把凹凸不平的小锯子，因此被纸划伤的疼痛感往往很强烈。
10: 哒哒。
9: 二，手上的神经末梢较其他部位更加的密集，再加上被纸划伤后通常不会结痂，缺少痂的保护，神经末梢会持续向大脑传递信号。那被纸划伤后啊，如果伤口较深，可以冰敷3分钟，让疼痛处产生麻木感，然后涂抹抗菌药膏，并贴上创可贴。
1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马老师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其实很多孩子和家长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老师朋友也会碰到啊，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学困生。那么面对这样的学困生的时候，马老师也是提到其实他会给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去引导孩子如何去发现学习当中的一些规律。就比如说像刚才马老师提到一位学困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学习的规律，哎，就比如说乘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了哪些问题。那么其实我也想问问马老师，就是这就是我们主动引导孩子们去努力激发自己的内驱力的一个真实案例，对吗？
1: 对，
0: 嗯，
2: 不耐心的时候听着这些孩子说的话，要么嫌他说的太简单，要么嫌他说的不着边际，但是认真的听，按他的想法去理解，就会话呢同时启发我们自己，
0: 对，
2: 从源头上找到知识。
0: 嗯，
2: 那么话呢，其中有一次我班有一个学生一周内不交数学作业，我去了解情况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发现了新规律。
0: 嗯，
2: 我就耐心地听他讲，他就把乘法退回到了加法，把乘方退回到了乘法。比如说四的三次方它就是三个四相乘，
0: 嗯，
2: 四的五次方就是五个四相乘，
0: 嗯，
2: 所以四的三次方乘以四的五次方就是八个四相乘，就得到了四的八次方。
0: 对，
2: 那么同理他还要把幂运算指数运算也连通了，如那么四的五次方的立方，四的五次方就是五个四相乘，
0: 嗯，
2: 五个四相乘，那么然后再三次方就是把这个

0: 里又进步了，那么这样各科就打通了，他就有很强大的学习能力，
1: 对，
0: 最后进步很快，各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 嗯，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学科之间虽然说是各不相同，但是学习的方法，如果你突破了一个壁垒的话，那么另一个方法，另一个壁垒也是能够被突破的。就像您提到的刚才这个孩子，我们是通过数学打破了他的这样一个闭环之后，会发现呀，原来除了数学之外，物理我也是可以找到他的一个点，如何去激发自己学习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啊，就是希望他有一个什么学习的一个探索发现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比所有的这种灌输型的拔苗助长式的这种方式真的来得更加的成果更加的斐然，是吗？
0: 是的。那个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高一的话呢就是不分科，他肯定是要学化学的，那么高二的话呢他去学理科了，他给我写了一个明信片，说老师你可能都没叮嘱我话呢，然后呢就是我在高一的时候跟着你学化学，感受到了化学的神奇，那么然后我现在虽然学文科了，但是我感觉我能用那个化学的理科的味道来解决我的文科问题。老师你听，你看我们化呢，化学不是有实验，实验是不是有名称，有实验操作，有实验现象，有实验结论，那我现在学的文科如语文作文的题目不就是实验名称吗？还有化呢那个政史地的论证题，它的论点实际上就相当于化学实验的题目，那它的论据是不是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它的结论就像化学实验的推论一样。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化呢哲学性的方法来学通了整个的
1: 所有科目，
0: 都有所悟，有所悟，至少是，哎，对。
1: 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受用啊。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视频前的家长朋友，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很多的老师，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借鉴和推荐的啊。就是大家在教学或者说在面对自己家里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可以用这种引导式的方式，让孩子学会真正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更加的关键。
0: 所以在高一的时候，虽然有些学生可能要选择去学文科，但是请你珍惜高一那一段学物理和化学的时间。那么然后在这一段你化呢通过很艰难的学习化学物理等理科，那么实际上在你后来学文科的过程中思维就被打通了，可能化呢你能找到那里面的逻辑关系，所以有助于你文科的学习。
1: 是吗？
0: 是。
1: 哎呀，看来我当初是因为这个任督二脉没有打通，没有坚持那么一下下，总觉得在学习化学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难度啊。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马老师提到的，就是再坚持一下下啊，尤其是正在学习面对困难的这些孩子们，再坚持一下下，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努力或者说坚持的那一下之后，你会觉得迈过去了之后再学习的过程就会轻松很多，是吗？
0: 是的，
1: 马老师啊，
0: 是
1: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很多关于马老师的一些故事，尤其是马老师曾经教导过的很多孩子，现如今呢已经走出了高中的校园啊，有的已经进入到全国各地的各个名校当中。那么这份师生的情谊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但是依然没有画上句号，反而一直在延续。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您培养的很多孩子自己考入名校之后啊，还是会去到比如说尤其是在北京的一些孩子啊，会去到您的母校北师大，然后去看看您曾经的一些毕业照。那么这样的一种跨时空的情感连接，让您对于这个教育有了更深刻的一些理解。那我们也想问问，在这个感情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有孩子给您反馈他们对于到了您的母校看到您的照片之后，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呢？
0: 好，人们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北京师范大学代表着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所以在很多人的心里，这不是单纯的对名校的渴望，更是对教师这个职业本身的敬意，让我觉得教育不是教完就走，是一辈子的事。这也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教的不是知识点，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底色。曾经有一位熟人的家长希望孩子考试

0: 师范院校，家长的理由是，上师范院校可以教书育人，积善积德，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一个多好的工作啊！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老百姓用这么朴素的语言解读教师这个职业，比一个师德报告可能更打动我。我就跟孩子讲，你得先深刻的发自内心的想一想，你是否愿意当老师，是否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是否喜欢学生，能否做到爱的教育。如果你真的不想当老师，我们不会勉强你报师范院校的。后来这个孩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自愿地选择了师范，也当了一名教师，而且已经成为一名优秀教师。这件事让我明白，教育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千秋大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真的就像您说的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位名师在作为明灯啊，作为一个指引，在帮助着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从业者，尤其是我们的教育从业者。有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被感动并且喜欢上这份职业，然后自己最终成为了教育从业者，是吗？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说师生之间真的是一场双向奔赴，有很多孩子都在感慨，包括很多家长也在说，如果孩子有幸一生当中能够遇到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可以说是这个孩子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深有感悟啊。那么我也想问问马老师，这些学生在往后的日子里，那么有没有反过来带给您一些滋养呢？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好吗？
0: 老师这个职业最好的地方就是跟学生相互成绩，相互成就，相互滋养。我记得在我入职之初，很多学生围着我不停地问问题，是他们勤学好问的精神和渴望知识的眼神打动了我，是我下决心要认真教书。然后尤其是在帮助学生实现了梦想以后，我就更感到有成就感了，所以我就觉着教师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职业。记得曾经有一次高三的第二学期，我们班里有一个体育特长生，他要考体校，体育专业考试已经通过，文化课也还不错，但是专业课体育专业课考试过后，这个学生有点骄傲自满，放松了学习，有一次竟然在课堂上看起了小说。可能是因为老师对他的期望和学生短时间的那个成功心理反差稍微有点大，我对他的有些行为有些着急。但是这时候初三的学生心里非常紧张，情绪非常脆弱，我害怕事情处理得不好会起反作用，所以多数情况下以正面引导说服为主，但是收效甚微。我最后经过深思熟虑，那么然后对他的话呢一些行为暂时搁置不去细说，注重观察。那么有一次他又在课堂上出现了一些小动作，我不经意地对他说，某某某，你虽然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校门，但是重心能否前移，另一只脚是否能够跨入大学，取决于最后这段时间你的努力程度。这位学生立即站起来，据理力争地辩解，而且情绪非常激动地说，老师，我能考上某名牌体育大学，不相信我们打赌。我漫不经心的非常诚恳地说，怎样打赌都行，只要老师输了就好。此时同学们也不再看那热闹，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既钦佩老师的机智，也领悟了老师对学生的爱。这个学生

0: 对老师的尊重也加深了一次。从那开始，他在学习中发扬体育的拼搏精神，勤学好问，最后顺利地考入了他想去的那所体育大学。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这个学生成功了，但是实际上他给予了我们教师很大的力量，他给予了我们老师肯定、自信，我们坚信我们能够成为优秀老师，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的付出没有回报。
1: 真的是，我觉得当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心里波动很大啊。尤其是作为老师，第一次就是面对孩子可能就是学习上出现骄傲的这种情绪的时候，肯定您也是很着急。那么我们想要去引导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高中的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认知就会非常的强。当他第一次出现和老师这种顶撞的时候，我也想问问马老师，您当时听到他情绪非常激动的对您说出那样的话，哎，我就会将来肯定会考上 一所非常好的体育大学，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您内心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
0: 这句话如果我们话呢比较像学生一样比较天真比较幼稚，他就觉着话呢是学生触动了我们的一种威严。但是你细细想，他这么自信地说他能考上某某体育大学，那这是他的梦想的实现，也是我们话呢想要的一个教育效果。
1: 对，
0: 那你心情如果冷静下来，你就会正面理解，哦，我这个学生很有梦想，很有正能量，很有奋斗精神，确实是体育精神话呢一个外在表现。
1: 哎，
0: 所以我们就不会那么话呢错误的理解学生顶撞了我。
1: 真的是，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时候，尤其是您刚才讲述，您说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愿意，或者说你有这个梦想，那我希望老师输一次。哎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就是我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了。我觉得能遇上这样一位老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便是面对孩子们的这种顶撞或者是冲撞，我依然不动气，但是我能够正向的去理解孩子们对于说这句话的这个情绪和他的出发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人师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质和自己的一种内心，是吗？我觉得才能更好地包容更多的一些孩子。当面对不同的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用自己这种包容的心去面对更多的孩子。非常感谢马老师，真的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确实很感动您的这些做法。那么我们常常也在讨论哈，就是究竟什么是一堂好课，那一堂好课究竟能够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呢？我们都说一些老师，当你的一生面对很多的孩子，那么很多的孩子在面对这位老师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老师身上怎样的印记呢？那您觉得比起分数来说，您会更在乎孩子们在您的所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是学会自学。是他的终身学习能力。所以我们在学校以整学年的为一个周期，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包括前期的活动安排、校级研究性学习成果评比、遴选优秀选手参加市级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评比活动、年度研究性学习活动总结以及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学生在进行研究性学习选题的时候，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综合性，尤其是突出了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研究专长，很多课题都能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比如说孩子们以我们当地的梅干石为研究对象，去贺兰山研究贺兰山的岩画，这样举办学习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那么换了高二的学生在展示成果，高一的学生在下面聆听学习，不仅是对研究性学习开展情况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深入开展的提供了可借鉴可展示的平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 是的，那么一个人的力量我们都了解，其实终究是有限的。那么教育事业是需要代代相传的。那么这些年除了您自己教自己班上的学生之外，当然您也有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咱们青年教师的成长上，开办了青年教师的研修班，当然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做好了传帮带的这样一个工作。那您是如何通过青年教师研修班来带动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呢？
0: 我们学校话呢，就是领导特别的有高卓远见，他们顶层设计创立了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研修班，我有幸担任了青年教师研修班的辅导员，制定了研修班的研修方案、研修目标等多个比较全面的培训、考核和管理制度，尤其是坚持每周一次，定时间、定地点、定内容、定主讲人的研修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学校骨干教师专题讲座。我们学校有很多名师也给我们开展名师师范引领课，对青年教师开展语言表达、板书设计、钢笔字、粉笔字、信息化、简笔画等教学笔舞，提升专业素养，师徒结对子，画呢老教师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打磨课堂，精进技能，是青年教师在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得到了快速而明显的提升。很多人在全国、全区、全市的优质课比赛中获奖。我带了五年，有60多名青年教师结业，他们大部分担任了班主任，还有很多人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和学科教研组长。研修班的做法被新地学校借鉴，在全市起到了很好的引领辐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画的市上当时也成立了青年教师研修班，
1: 嗯，
0: 还有新地学校也成立了青年教师研修班，
1: 嗯，
0: 把这个话呢简单的师徒结对子给它拓展成一个介于就是呢中学课堂和大学的那个专业知识教学的中间一个实战性的一个战略基地。
1: 哦，这个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好，确实啊，坚守35年这份耕耘也是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那全国最美教师这个荣誉称号在今年呢也是送给了您。那这份称号其实不仅仅是属于您个人的，当然也是社会对于咱们西部教育一线教师群体的一份肯定。那我特别想要问问马老师，就是获评到全国最美教师之后，您是如何理解最美两个字的？那未来您将会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又做哪些内容呢？拿到这份荣誉之后，我觉得就是您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上的变化呢？
0: 好，我觉得最美教师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批改作业到深夜的那一盏明灯，是把一个掉队的孩子又拉回队伍里的每一次弯腰。手握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感恩，感恩时代寄予基层教师深耕教育的沃土，感恩塞上大地滋养我们的教育初心，更感恩每一位并肩前行的教育同仁，是每一位向阳成长的学生。这份最美的称号从来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宁夏这片热土，属于坚守在教育教学一线的每一位平凡的教师，属于无数默默支持教育事业的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
1: 那么我们其实最近大家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教育家精神。我觉得今天也不得不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以一名普通的这个一线教师的身份，在您的心中您是如何去理解教育家精神这个话题呢？
0: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教育家精神就是光耕教坛、传道授业解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工作岗位上，新教师你要努力成为一名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好老师。那么如果骨干教师，你就为学校造就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对每个教师的个人来说，那么话呢，切实做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工作。我被我的一个学生感动过。我化呢化学社团有一个部长，曾经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说一天天的我老了，那我带不动的那个时候，我们化学社团怎样发展？他不加思索，直接说：“老师不行，我去上师范，我学成以后我回来再带一带。”这样一种感动，就好像，然后话呢就是。真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话呢，一定就像我当初作为一名老教师来担任这个责任，然后话呢，觉着我们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有接班人，都后续有人，而且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的话呢，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新一代话呢，他们的那个担当能力比我们更强。
1: 是的，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内心非常的感动，也很丰满。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教育和教学的理念终有是孩子们能够理解，并且想要把它发扬光大。我觉得今天在和马老师聊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期节目真的让我多次感动啊，在说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我的这个触动都非常的强烈。我也是真的是想和曾经是马老师和现在依然是马老师的学生们说一句，真的你们非常的幸运，能够遇上这么好的师者，不仅是师者，亦是朋友，同样还是应该说是可以说是自己的家人哈、啊，谢谢马老师。那35年扎根塞上，坚守教育的初心，马老师呢是用一堂堂课堂和一次次陪伴，诠释着师者的责任和温度。教育是农业，当然也是静待着每一颗种子慢慢的发芽。师者是火种，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前行的道路。在这里呢，让我们感谢马翠玲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当然也要感谢视频前的观众朋友和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吧。
0: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再见马老师，再见。
0: 好，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 开始种植。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金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啊，在每周末为大家送上的1061乐享生活周末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彤。那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庆啊，宁夏的三大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变化。那在国庆假期啊，宁夏是以系列文旅促消费的活动点燃了市场活力，当然线上和线下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呈现出了双向升温。自治区商务厅呢，委托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国庆和全区的商品及服务的总消费达到了81.71亿元，同比增长3.88%。那其中呢，网络零售实现了11.42亿元，同比增长9.34%。那么体验式和情绪式以及下沉式的消费成为了主要的增量来源，服务消费拉动了假日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整体上来看啊，国庆假期宁夏的消费市场呈现出了三大明显变化，其中呢，服务消费拉动了这种效应格外的突出，全区各地持续扩充优质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假日消费环境，推动假日经济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转变。那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服务销售额达到50.58亿元，同比增长4.98%，整体呢占到消费比重是61.90%，增速明显高于商品消费，线上消费场景同样非常的火热。那么服务型的网络零售额是达到5.09亿元，占网络零售额的44.4%。在线旅游、在线餐饮持续走俏。那么像休闲娱乐同比上涨13.8%，山水实景演绎、非遗民俗秀、音乐节等沉浸式的体验持续出圈，有效地撬动了食宿文旅的第二次消费，体验式的消费魅力充分地显现。除此之外呢，出游模式也是悄然发生了变化，县域市场迎来了消费新的机遇。国庆假期呢，拉动了游客出行了这种停留的周期，消费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5天呢，以及以上的长线旅游比重达到了46.22%，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一程多站漫游式的这种模式。那么像贺兰县、平罗县、灵武市等县域的热度持续攀升，大量的过境游客转化为了过夜客源，消费不再集中是中心城市，而顺着出行的路线下沉到了各县域的餐饮、市集、乡村民宿，为县域市场打开了全新的消费增量空间。线上的玩法也是不断的出新，新的场景、新的服务，挖掘消费的新潜力。线上囤券、到店核销，哎，这成为了消费假期的一个主流方式。那么宁夏本地特色的农货借旅游东风线上走俏，全区的农副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3.15亿元，像中宁的枸杞、盐池滩羊、灵武长枣等宁字号的好物是广受好评。与此同时，妆造旅拍啊、装备租赁、 AI 影像生成等新潮的服务快速出圈，精细化、智能化的配套服务补齐了出游的体验，催生出了一批新的消费增长点。

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正式启幕，全球葡萄酒界都在等着这一刻的盛大启幕。那么就在前两天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此次的这个盛会即将开幕，在10月12号的时候，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即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会在宁夏正式启幕了。这是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世界葡萄酒与葡萄酒大会成立百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也是我国首次承办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盛会。全球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顶尖的目光将会同时聚焦塞上江南。金秋十月，让我们相聚银川，见证中国葡萄酒与世界的同频共振。再来关注到是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在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斩获佳绩。那么近日呢，2026世界技校职业技能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在各赛区是陆续举行了。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学子们奋勇争先啊，斩获了一银五铜。其中呢，在现代农业赛道摘得了银奖，在纺织服务、人工智能、土木建筑、施工赛道是各获得铜奖一枚。在新一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赛道呢，也是同样获得了铜奖两项。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了43个赛道，总决赛分争夺赛、排位赛和冠军总决赛三个阶段的进行。那当然这个赛制呢，也是持续深化了三自主办赛模式，参赛队伍可以结合专业的沉淀和产教融合的资源，自主确定参赛的项目，自主设计参赛的方案和自主选用参赛的设备，重点考核选手的实操能力、团队协操能力以及创新创意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综合的素养。面对赛事的新形势、新的要求和新的考验，宁夏职业技术大学的教务处主动应变、精准施策，积极地对接了世赛的资深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的多种方式为各参赛队伍提供了全方位专业化的指导和帮助。那么备赛期间啊，指导教师带领参赛的团队反复推敲方案，精准地打磨细节，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地领悟到新赛制的精髓，从容地应对全新的挑战。

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猜猜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的周末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沙湖景区免首道门票以及停车费啊。那么在这个10月8号起啊，这个宁夏沙湖生态旅游区是正式落地了两免一送的惠民政策啊，多重的普惠福利激活了整个秋冬的文旅市场，当然也推动了文旅产业从传统的门票经济向全季体验的经济型转变。这个景区当中呢，也是实现了免首道门票、免停车费，面向所有游客开放，有效地减轻了家庭游、自驾游出行的负担，让优质湿地生态文旅资源真正的惠民。同时呢，游客选购了湖东全景线的特色旅游线路，既可以免费获赠价值199元的2027年沙湖全年畅游的年卡，实现了单次消费、全年不限次入园游玩。当然，这也打破了单次观光的消费局限。金秋十月，我们都知道沙湖是迎来了年度最佳的生态观赏季，成群的南迁的红嘴鸥将会聚集在湖面上逐水嬉戏，而且漫天的芦花将会随风摇曳，搭配着清澈的湖水、大漠远山，勾勒出了独具塞上风情的秋日画卷。那么作为这个秋冬的核心观景路线呢，这个湖东全景线近距离地观赏了红嘴鸥，沉浸式地体验了湿地生态之美的核心路线，当然也是游客打卡沙湖的秋冬特色风光的首选点位了。那么根据了解，2027年呢，沙湖全年的畅游卡将会权益更加丰富，实用性更强，持卡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全年不限次的畅游景区，四季畅享沙湖独特的景致，春日观候鸟归来，芦苇萌发，夏日看湖光山色避暑休闲，秋日赏芦花飞雪塞上秋韵，冬日览湿地草原静谧风光。同时呢，持卡人可以免费的参与到景区的全年举办的观鸟节、主题文旅节日和自然研学、户外赛事等各类的活动，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沙湖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推动了景区从网红打卡地转变为了群众常态化休闲的城市后花园。当然了，这个沙湖两免一送的惠民政策也是宁夏文旅惠民利民的生动实践，更是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探索。景区呢，也是以让利聚人气，以服务留客源，以长效运营替代了短期营收，将会持续提升宁夏文旅品牌温度和口碑影响力，培育了常态化文旅消费的习惯，进一步完善全域的文旅发展体育啊，当然也为宁夏全域旅游提升是注入了持久的动能。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

0: 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我们其实有梦想，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0月10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0月10号了解到，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入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和孕前保健以及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的全周期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月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墓、古盗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揭晓。作为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剧政府奖，本届飞天奖评选出的16部优秀电视剧，彰显了国产电视网络剧创作在过去2年中发展成就以及未来的价值导向。9号公布的第55届国际少儿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余封书信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金秋时节，宁夏固原市马铃薯产业迎来了丰产之年，全市79.26万亩马铃薯预计鲜薯总产量超过125万吨。当前各主产区抢抓农时，全力采收，田间收获、保鲜储藏、加工销售全链条高效衔接，全方位助力产业提质，薯农增收。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在宁夏银川启幕。这是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成立100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也是我国首次承办的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盛会。全球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最顶尖目光将会同时聚焦塞上江南。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在各赛区陆续举行。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学子奋勇争先，斩获1银5铜。其中，在现代农业赛道摘得银奖，在纺织服装、人工智能、土木建筑施工等赛道各斩获铜奖1项，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赛道斩获铜奖2项。2027年研究生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今天正式启动了。根据202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的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的早晨9点到晚间的22点。1061新闻快报由佳彤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吧。
7: 好好，爸，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1: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7: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18: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不可以，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19: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18: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19: 为啥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1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

0: 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若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若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1: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0: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啊？
4: 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的周末版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啊这个假期过后假期综合征的一些话题哈。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其实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面对这已经工作了3天的状态，依然无法调回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是感觉到很焦虑，浑身这个不得劲儿，情绪也很低落。其实这未必是懒惰啊，可能这就是假期综合征了啊。那么根据医学上来讲，假期综合征并非是疾病，它属于一组功能性紊乱的症候群啊，源于长假的作息、饮食和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固有的平衡。那多数情况下会在节后1周内出现，多数人啊是可以自行缓解的。那专家认为说啊，它是从身心休息模式切换到任务模式，一次不适应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不适是从何而来的呢？专家认为说啊，这是源于大脑的预期性压力。真正的让人紧张的其实不只是压力本身，而是快有面对压力时的这种感受了。因为啊，人大脑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和不确定性，并且做出反应。有研究显示，当前的告知人们第二天要完成压力任务时候，身体的压力激素就会随之升高。那假期最后一天，人还在假期，大脑可能已经上班了。专家认为说啊，适度的焦虑其实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身心正在复工做调整。那么专家表示，临近这个上班，或者说已经进入到上班的状态，这个心理预期会有一个压力和情绪自主感下降和身体昼夜节律的重新校准。那这3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源于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松弛状态转向低自主高要求的工作状态产生的落差。那么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假期综合征是这个不适可以分为生理性和心理性的。生理上呢，会出现睡眠紊乱、肠胃功能失调，还可能伴有头痛、肩颈痛、心慌等。而心理上呢，出现焦虑、抵触工作和学习，还有出现注意力下降、思想迟缓。那如何去调整和切换呢？其实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不是电灯的开关，它会自然的换挡，哎，需要一个过渡。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提前的时候，假期即将收尾的时候，咱们就调整一下作息，并且安排好上班的前一天的各种事项，但是不宜把日程安排得太满。那么在生理上的调整啊，建议啊，这个返岗了之后啊，我们从睡眠、饮食、运动3个方面来进行调整。那么睡眠上呢，避免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呢，短时间的小小的休息一下，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饮食呢，回归到清淡规律，多摄入蔬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坚持每天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适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到日常状态。其次进行心理调整，那么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提前半天或者一天返程，需要恢复正常的饮食和作息，进行角色预演。他建议啊，这个返岗工作之后，不必给自己列一个过长的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的调节方法，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再加上1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有些人为了尽快回到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3: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其实有目的上的，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原是日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4: 1061收。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58集，根据越南的史书记载，赵佗于自立之后曾经派遣大军入侵过越南，结果呢，越南王室单枪匹马啊，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叫做神弩的东西，射一次就能杀死对方10000人啊，射三次就杀了30000。之后呢，赵佗就大败而归啊，转而提议和亲，并派遣自己的儿子入赘越南王室，还偷偷的把那个神弩给锯断了。之后啊，赵佗再度发兵入侵，这越南王失去了神弩，无法再战，因而被赵佗给征服。关于这段记载呢，越南人意淫的地方非常之多啊，简直不逊于韩国。不过呢，赵佗成功征服了越南的记录大抵应该是事实。可见在有吴陵阻隔的情况下，赵佗对于中原的情况是毫不在意，只对附近这某些穷乡僻壤的情有独钟，直至大汉王朝横空出世。大汉建立之后，内乱太多，外患频频，因此没有空去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就默认了赵佗在南方的独立。直至开汉11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随着韩信的死去，诸侯王们的势力给削弱了近半，一向目光长远的默读在娶到大汉公主之后，也渐渐地减少了入侵的频率，改以贸易行为来改善匈奴人民的生活。于是刘邦终于有闲工夫来整治整治这个南越了，而在这一次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则是汉初名臣之一的陆贾。陆贾这个人想必无需我过多介绍了，他是继利益姬死后刘邦军中口才最好的人之一啊，常常作为优秀的外交官是出使各地。汉朝成立之后不久，陆贾就改行成了刘邦的家庭教师了。作为一名农民出身的皇帝，刘邦本身其实文化水平并不是特别高，因此呢，在成了九五之尊之后，刘邦也意识到了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啊，因此常常的就让陆贾来宫中替自己补充学问，增长见识。刘邦打小时候起就很厌烦这些东西，因此呢，即便是一把年纪了，上课的时候也常常闹情绪。有一次他听陆贾念诗念得不耐烦了，就引出了一段千古名言：
3: 别念了，老子听得烦。
4: 可是这
3: 说了别念了，这天下是靠骑马打拼得来的，不是靠着念念破诗得的。
4: 马上得天下，能够马上治天下吗？
3: 这
4: 假如秦朝的皇帝们能够效仿古代贤人，治国时以仁义为本，那陛下能有机会得天下吗？
3: 这不能。
4: 陛下很明白，无需臣等多言。
3: 先生，先前是我的过错，恳请先生将秦朝之所以失天下，以及我辈之所以得天下的愿意，有条有理地编写成书。最好是将古今以来所有的成败兴亡通通编写进去，好让我以为治国标准。
4: 好，臣一定竭尽所能。
2: 从此 陆贾一共进献了12篇论文，每一篇都被刘邦仔仔细细地研究过。而这12篇论文呢，最后被编撰成册，便是流传千古的名书《新语》。当汉朝准备对南越动手的时候，刘邦想是先礼后兵，于是就再次把陆贾叫了出来，命他携着大汉南越王的印章去见他赵佗，至少要让对方在名义上归附汉朝。陆贾受命之后，便南下五岭，来到了赵佗的首都番禺，也就是现在广东省广州市的老城区呀。陆贾见到赵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补历史。由于赵佗长期割据南方，不与中原交流，因此对于华夏大地上这些年所发生的种种大事了解并不多。陆贾在给赵佗上历史课的时候呢，还不断地吹嘘汉帝刘邦的英明神武，麾下将士的能征善战啊，最后还说假如皇帝遣一上将率10万精兵南下杀王灭国，简直是易如反掌。哎，这倒真不是吹嘘啊。汉孝武帝的时候，刘彻征服南越用的军队似乎也没超过10万人，而且大多数呢还是监狱里拉出的劳改犯啊。陆贾这能言善辩呢，还真把赵佗给唬住了。随后呢，赵佗便渐渐表示出了愿意归附汉朝的意思。
0: 先生恕罪，我太久不接触中原的礼仪，因此接待方面多有怠慢。
5: 哎，没事儿没事儿，只要大王愿顺应天命，那便一切都好说。大王的祖坟，皇帝陛下一直都照顾有加，未敢怠慢，希望大王能够知恩图报。
0: 那敢问先生，我与萧何、曹参、韩信他们比，谁的能力更强点呢？
5: 他们三人似乎并不如大王您强。
0: 那么跟皇帝比呢？
5: 皇帝陛下以一介平民起家，顺天道得民心，而今统御着数万里的大汉江山，大王嘛，不过管辖着区区南越，充其量也就是我大汉的一个郡守档次罢了，怎敢跟我们的皇帝比较高低呀？
0: 那是因为我远在南越呀，假如我也在中原起兵，与各路豪杰并争天下，那未必就不如你大汉。先前不过是一时戏言，先生请别在意。我呢，仔细考虑过了，愿意归附朝廷，成为大汉南方一诸侯。
5: 好，就这样。
2: 称雄南方10余年的武王赵佗便正式成为了大汉诸侯中的一员。许久未闻人烟的山道上再次出现了商人们的马队，通过经济上日益密切的交往与发展，南越这一蛮荒之地终于和巴蜀一样，不再为中原人士们所害怕恐惧，成为了被大汉臣民所接受容纳的一员，这在历史上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在离开南越之前，赵佗十分感谢陆贾告诉了他这么多中原地区的事情，因而赠送了大量的黄金给他。而返回长安之后，陆贾又因圆满完成使命而得以进官升职，可谓是春风得意。随着南越问题的解决，刘邦的目光再一次返回到了诸侯王们身上。此刻 他的生命已经剩下不足两年，削藩之事却仍然留有大半。进一步的加快削藩速度之后，当年梁王彭越就成了大汉诸王中最为凄惨的一个牺牲品。彭越与韩信一样，在裂土封王之后便已没有了征战天下的雄心，只想着好好享受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安然终老而已。可是早在天下未定前便已被刘邦打入黑名单中的他，现在的这点要求似乎也太过奢望。在白登大战之后，刘邦逐渐发现单纯靠朝廷的实力与匈奴对决似乎太耗元气，因此当陈豨谋反之后，刘邦除了从朝廷调兵之外，还征召邻近的各路诸侯们，让他们与自己共同出兵围剿。其中燕王卢关与齐王刘肥都是很老实的出兵参战，而位于赵国正南方的梁王彭越也在征兵名单当中。刘邦的原计划是让彭越亲自带兵前来与自己会合，然后两军合力进攻，以彭越的军事才能击败陈豨，必然能更加快捷。可是沉寂在温柔乡中的彭越不愿再回到艰苦的军营当中，于是他便只派遣了一名偏将率军前去。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违令火星，却将刘邦心中埋藏多年的那个干草给引燃了。刘邦得知彭越不来，便派使者前去责骂了他几句。挨了骂之后，彭越手底下就有人参考刘邦此前的削藩行为了，建议他干脆就起兵造反，而彭越呢当即拒绝了这个想法。你说好不容易到手的荣华富贵怎么能够轻易的再豁出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彭越手下很快便出现了投机分子，跑到刘邦那面诬告彭越跟臣下商议谋反。早就想把彭越给削掉的刘邦自然不过放过这一机会，立刻派遣使者偷偷潜入梁国，将彭越就地擒拿。与韩信一样啊，刘邦并不想将其处死，因而就判决为流放巴蜀。不过也怪他彭越命不好啊，在流放巴蜀的途中碰巧遇见了吕皇后，不知死活的他居然向吕雉求情，希望皇帝能够将他安置在老家昌邑。自从吕雉杀了韩信之后，他在朝中的威望一下便升高了许多，皇帝也没怪罪他。这下又见到个刘邦不忍下手的彭越，尝到了甜头的吕雉决定严惩彭越以立威信。
6: 陛下你糊涂啊，彭越的才能仅次于韩信，这么危险的一个人物您不杀怎么行呢？
3: 彭越已经被判决流放，不好更改，你就不要多说了。
2: 吃瘪之后的吕雉便暗中安排人手再次诬告彭越谋反，而且还收买了主掌司法的最高官吏廷尉，让他上奏诛杀彭越三族。这一次刘邦不再反对了，于是吕雉乘机再次施行，把彭越的脑袋悬挂于洛阳城门示众，身体剁成了肉酱给众诸侯观看呐。经此一事，吕雉手辣心狠，闻名天下。开汉群臣在见到彭越的下场之后，皆为之而心寒呐。 彭越死后不久，刘邦突然得报，有人将彭越的人头从城门取下，并葬于土中，信以为魏氏擒获。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7: 栾布。
3: 栾布，跟彭越是什么关系？
7: 小臣年轻时曾是齐国一家富豪，梁王陛下当初跟臣有些交情，之后臣辗转成为了燕王臧荼的将军。燕王造反后，臣被朝廷俘虏，使梁王殿下为臣赎罪，并任命臣为梁国大夫。
3: 那你知道彭越造反的事情吗？
7: 岂有不知。
3: 既然如此，你居然还要为彭越下葬，一定是跟彭越同谋的。来人呐，彭杀之。
7: 请陛下容臣把话说完再去死。
3: 也罢，你说吧。
7: 当年陛下与项籍交战荥阳，西楚之所以没能全力进攻，就是因为有梁王在后方不断袭扰。当时梁王假若投楚，而今也许就没有大汉了。之后垓下之战，若没有梁王的军队，项籍也未必会败。梁王的功勋如此之多，陛下却因为一点小小的嫌疑就将其诛杀，臣担心开汉功臣们将人人自危啊。
3: 这
7: 好了，臣说完了。现在梁王已死，臣也不想多活，请陛下将臣烹杀吧。
3: 你说得很对，是朕手段欠妥了。朕而今就赦免你罪，在军中担任一都尉吧。
2: 虽然呢，后世史书记载吕雉在对诸侯王的事情上似乎多有美名，但是呢，我真正研读了一下这些事件之后啊，认为吕雉完全是在帮倒忙，为自己的权威而扰乱朝令，是典型的后宫乱政的行为。削藩大业呀，那是件急不得的事情，既需要充分的借口，也需要适当的言行，有时候呢还得网开一面以显帝王胸怀。刘邦对韩信、彭越的处置原本都还算妥当，没把事情做绝，可是经吕雉这么一搅和，反而令其他诸侯们感到了兔死狐悲之感，因而引发了不少动乱。彭越之死不久，果真并如栾布所说的那般，诸侯王人人自危呀。很快按捺不住的淮南王英布便主动起兵北征天下。英布的造反呢，起因也是因为手底下的人诬告他。联系下韩彭二人的悲剧，英布为了自保只能出此下策。得知英布造反的消息的时候，刘邦正病着呢。老年人嘛，身体出事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刘邦的生命已经没有多久了，他不愿再回到军营去劳苦久战。于是刘邦准备令太子刘盈为帅出兵平叛，顺便可以看看这柔弱的孩子能否有指挥兵马的能力。这消息传出，可是吓坏了主掌后宫的皇后吕雉。太子天生呢就不是块打仗的料，他身为母亲那是再清楚不过呀，一旦上了战场，刀剑无眼，这风险如何且不多说，万一战败归来，那储君之位肯定不保，就算打赢了，他已是太子，地位也无法继续提高。于是乎，吕雉就跑到自己的丈夫跟前，使尽浑身解数劝他打消这念头，并且说英布是天下闻名的猛将，太子年轻，难以驾驭住皇帝身边的这些老臣们，这关系到天下安危的事情，还是请他勉强一行以免祸患呢。皇后劝谏起来，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终于 命刘邦改变了心意，他准备亲自出兵。不过在决定亲自出兵的同时，刘邦心里边也对刘盈的胆识产生了怀疑。你说连诸将都驾驭不住的人，日后能驾驭住天下吗？决定亲征之后，刘邦召来了自己的老兄弟张良。张良此刻也是一把胡子了，颤颤巍巍的，他本就娇弱的身体正好也逢大病，难以再陪刘邦一起出征了。
4: 陛下，淮南之地民风悍勇，军队也十分强劲，陛下最好是亲自征讨，换了别人恐怕难以与其争锋啊。
3: 朕也知道太子嘛是个没多大用的东西，只能亲自一行了。
4: 太子是国之根本，陛下还是不要太过轻视。这次陛下出征，最好就让太子掌管关中地区的留守兵马，以防不测吧。
3: 听你的，不过子房啊，你虽然病了，也请替朕分分忧，就当上这太子少傅的职位，帮朕辅佐一下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吧。
4: 臣必当尽力而为。
2: 一切决定好之后，刘邦就下令准备兵粮将士。而这个时候，汝阴侯夏侯婴却突然入宫，向他推荐原西楚令尹薛公。
0: 这英布造反毫不奇怪，臣早已经料到了。
3: 好，为何呀？
0: 前年杀韩信，去年杀彭越，英布与他们二人的功劳地位相似，能不兔死狐悲吗？
3: 已经发生过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对现在的局势有什么看法呀？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中国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个
8: 网友反映的，
9: 这个白天
8: 路
9: 边就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1061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9集，
7: 臣认为英布此刻有3种选择，可分为上中下三计。
8: 哦，先说上计，
7: 先吞掉原楚王韩信的领地，再进攻现齐王刘肥的地盘，接着传令燕赵等国，令他们保持中立。如果作战成功的话，恐怕函谷关以东便不再是大汉的天下了。
8: 那中计呢？
7: 还是先吞掉原楚王的地盘，之后进攻韩魏之地，与大汉在中原一带交锋。这样的话，胜败与否难以预料。
8: 不错呀。那下计呢？
7: 仅攻下淮河一带，随后联合长沙王吴瑞、闽越王吴珠等南方诸侯按兵不动，这样的话英布必败，陛下可高枕无忧。
8: 那你认为英布会选走哪条道啊？
7: 一定会走下计。
8: 哦，为何如此肯定啊？
7: 英布本身就不是志在天下的人，他的眼光只有自身的荣华富贵而已，他的野心也仅仅是割据一方，作威作福。以臣对英布的了解来看，他一定会选择最为保守的下计，因此绝不可能对大汉造成太大的威胁。
8: 说得好，说得好啊！朕就赐你关内侯的爵位，食邑1000户。
7: 谢陛下。
9: 薛公这个人呢，此前在史书上也出现过几次啊，不过都是被汉军诸将刷战绩的货。从他向刘邦的提议当中可以看出来，他的战略水平着实不低呀。只是项籍不会将他当参谋长使用，而是纯粹把他当战将了。就当一切准备妥当，皇帝御驾缓缓开出长安之时，淮河地区的战事却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早在当年废除韩信王爵的时候，刘邦便将他的楚国一分为二，立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为楚王，管辖东海泗水两郡北面以及薛县在内的36个县，又立曾有战功的刘贾为荆王，管辖剩余的52个县。当英布与淮南造反起兵北上之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二王。荆王刘贾 并非像其他皇亲那样纯靠血缘关系封王，他也是立过不少战功的，而且还和英布、彭越都并肩作战过。因此呢，得知淮南反汛，便立刻拉起队伍去干，结果被英布一战而败，身死国亡。英布收编了荆王的残兵之后，继续向楚国发动攻势。楚王刘交没有军事才能，战事都交给了手下，可手下也没什么能力啊，因此也是大败而归，被迫向北方逃窜。英布起兵的时候就对手下说过，
7: 皇帝老了，一定不会亲征来讨伐我，其余人中我只怕那韩信跟彭越，现在这二人已死，老子就天下无敌了。
9: 在击破荆楚二王之后，淮南全军士气大振，似乎还真应验了他这番话。然而英布之后的行动却全如薛公所预料那般，侵占淮河一线之后便不再乘胜进兵，而是原地按兵不动，遣使结交南方一些诸侯，期盼着能得到些响应和援助。英布在淮河这一耽误，可就给了刘邦足够的进兵时间呐。汉军主力很快便从长安出发，来到了淮河流域的淇县。此外，身为齐国国相的曹参也整兵12万参战，与刘邦会合。英布得知消息之后，立刻便率军前来与汉齐联军展开对峙。英布在当淮南王的期间呀，并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只知道享受。此前他九江国被龙驹夺走，全家老小惨遭屠戮的事迹一直警告他，没有力量是保不住荣华富贵的。因此英布在这几年当中一直都在加紧练兵，时刻备战，士卒们都被训练得无比精锐。此外淮南士

着城墙骂战了起来，直到两个人骂到筋疲力尽之后，双方才整军进攻。祁县大战乃是刘邦削藩进城中的唯一一场大战，对手那是久经沙场、骁勇绝伦的英布啊。有关这场战役的详细情况，史书记载不多，但是从此战当中，刘邦本人也再度膝盖中箭，胸口中箭来看，想必战局是极端激烈的。此战的最终结果是英布略逊一筹，向南逃窜，汉军诸将紧追不舍，英布回军再战再败，再战再败，几番追击之后，英布丢弃军队，孤身而逃。这一切的发展正如他自己所料到的那般，遇到皇帝就不行了呀。英布曾经是长沙王吴瑞的女婿，因此战败之后他逃至长沙国，希望现任长沙王吴臣，也就是吴瑞的儿子，能够收容他。可是人家吴臣却没心情惹麻烦，直接砍了他的人头送到刘邦面前，淮南之反由此遂灭。随着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淮南王英布等人相继被削，此时的天下格局已经逐渐按照刘邦本人的意思而转变了。汉初的十大王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一大批刘姓诸侯。第一位是齐王刘肥，作为刘邦的长子，他在削藩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波及，而且还参加了刘邦的数次平乱行动，在朝廷中享有良好的口碑。齐国的国相是汉初之际最为文武双全的曹参，齐国在他的治理之下，实力也是蒸蒸日上，国力指数六星，危险系数半星。第二位是吴王刘濞，因为荆王刘贾在与英布交兵中战死，而刘贾本人没有后人，因此刘邦便立自己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刘濞封王之时刚刚年满20，身强体壮，还跟随刘邦一起参加了灭英布之战，表现很不错。然而在封王之时，刘邦突然觉得这孩子面相不好，似乎有反状。可是天子无戏言呐，下出的诏令不好再收回，因此刘邦劝了他几句之后便不再多言了。刘濞管辖领土为原荆王刘贾的53县，大致地盘是现在江苏省东南部和浙江省东部地区，国力指数3星，危险系数1星。第三位是淮南王刘长啊，刘长的母亲呢是赵王张敖被废前赠与刘邦的美人，与刘邦一夜之后怀孕了啊，在生产迁徙呢又碰巧出了灌高那档子事儿。这位美人由于和张敖有联系，因此被一同下狱，在监狱里产下刘长后就死了。刘邦得知此事后十分后悔，但为时已晚，只好交予吕皇后教养。灭掉英布之后，刘邦为了补偿刘长，令他挂名为淮南王，管辖原英布的领地，国力指数3星，危险系数0星。第四位是赵王刘如意，刘如意封王与领地不用我多说了。这位仅10余岁的小王子对太子刘盈有着巨大的威胁，但是对大汉朝却没啥影响，国力指数3星，危险系数0星。第五位燕王卢关，凭借着和皇帝从小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卢关于削藩浪潮中暂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曾出兵助朝廷平叛过。然而随着其他诸王们一一倒台，卢关心中也产生了些许恐慌啊。靠近北疆的他

似乎和匈奴人暗中有所联系。国力指数三星，危险系数二星。第六位就是代王刘恒，随着刘如意被改封为赵王，代王的位置就空了出来。于是刘邦便让皇子刘恒去填补这个空缺，管辖原韩王信于代王刘仲二人领土的总和，并负担着抵御匈奴的重任。当然了，刘邦并没有天真到以为自家的毛头小子都能够挡住漠毒，另由大将樊哙带郡屯兵，随时应付北方状况。国力指数两星半，危险系数半星。第七位与第八位是梁王刘恢与淮阳王刘友。彭越死后，他的梁国被一分为二，分别由刘邦的两个儿子刘恢与刘友统领。梁王管辖着北半部，淮阳王管辖着南半部，国力指数都为二星，危险系数皆为零星。第九位是楚王刘交。刘交与刘邦的关系呢，《史记》中说是同母异父，《汉书》中说是同父异母。哎，且不管是同父还是同母吧，能够确定的是，刘交是他们家兄弟几个中最爱好文学的，与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名流都有来往。他本人也还给《诗经》做过专著，后世称为元王诗啊。当然刘交死后谥号为元啊。在刘交为王的这段期间里啊，楚国渐渐成为了大汉初期学术空气最为浓厚的地区，国力指数三星，危险系数半星。第十位是长沙王吴臣。吴臣是吴芮的儿子，与父亲死后承继了王位。在英布事件当中，吴臣果断斩杀英布，将尸体献给朝廷，从而博得了刘邦的好感与信任。再加上长沙国本身就属于很荒僻的地区，因而吴氏家族十分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削藩浪潮，并往后延续了整整五代人。国力指数两星，危险系数一星。第十一位是闽越王吴珠。闽越国在当时可以说是比长沙甚至比南越都更加荒僻落后的地区，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视与管理，其自治程度与南越王赵佗也没什么区别，在朝廷眼中那不过是块野人之地罢了，有没有没什么区别。国力指数一星，危险系数半星。好了，此时此刻大汉诸侯王们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刘邦在削掉了一大批老诸侯之后，并未将这些地区直接收回朝廷掌握，而是重新分封出去，而且新封的对象呢，无一例外都是姓刘的人。刘邦曾经仔细研究过秦朝与周朝的制度差异，并分析过周朝与秦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认为周朝灭亡的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诸侯封的太多，导致朝廷权倾；而秦朝灭亡的原因呢，则正好相反，是没有任何分封的诸侯，权力完全集中在中央，导致一个赵高的出现就毁掉了整个朝廷。刘邦呢，综合了这两点，认为保江山必须封诸侯，对中央权力加以牵制，而分封的诸侯则必须保证世世代代都拥有极高的忠诚度。功臣亲友在利益面前呢都不可行，且即便对方是你的心腹，一辈子都对你忠心耿耿，那对方的儿子也会对你的儿子这样吗？那对方的孙子也会对你的孙子这样吗？你看刘邦麾下大将夏侯婴一辈子忠心耿耿，为主卖命，可他的后人夏侯渊、夏侯惇等却帮助了曹氏父子终结了汉朝。
这个当然是后话啊。刘邦十分清楚，想要让诸侯们世世代代都保卫大汉江山，必须得有永恒不断的接连物，那就是血缘。哎，你看啊，刘邦啊，他是平民出身，对血缘关系看得十分重要，因此呢，就将自己的几个儿子统统封王。儿子数目不够呢，就从弟弟侄子里边找啊。总之封王必须姓刘，可这样一来呢，日后无论过了多少代，诸侯与皇帝总是一家人，不至于像周天子那么悲剧。而且就算是诸侯叛乱篡了天子的皇位，对刘邦来说也不过是继承人从大儿子换成了二儿子，从大孙子换成了二孙子，从大重孙子换成了二重孙子而已啊！天下江山总是自己的后人占据着的，又还遗憾什么呢？哎，后世许多人都认为啊，刘邦封同姓为诸侯啊，是个弊端，埋下了此后七王之乱的种子。可他们却总是忽略掉了刘姓王们在诸吕之乱中起到的正面作用。日后汉朝天子们一步步地削弱同姓王们的权力，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却不也是同样埋下了王莽篡汉的隐患吗？哎，总之啊，刘邦作为一位2000多年前的人物，他的观念中必然存有着时代的局限性。然而，就当时的天下形势来说，将权力不断平均，使其互相制约的策略，并不失为一个高明的决定。在这儿，咱说个题外话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七王之乱啊。这个七王之乱啊，指的是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刘启年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位刘姓诸侯发动的一场叛乱，之后被周勃之子周亚夫所平定。那诸吕之乱呢，是指刘邦驾崩之后，太后吕雉败坏先帝法令，大力提拔自己吕氏家族的人，权倾朝野，作威作福的事情。吕雉死后，以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为首的一批刘姓诸侯王们起兵反抗，与周勃、陈平等功臣集团一同剿灭吕氏，重振朝纲。而第三个专有名词王莽篡汉，是指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掌握大权之后谋朝篡位之事。由于当时的刘姓诸侯早已被削得不成样子了，因而无法发动任何意义上的反抗。在击破了英布的大军之后，刘邦在班师回朝途中，顺道返回了自己14年未曾归来的家乡沛县。元代散曲家睢景臣曾经就刘邦还乡的事迹还编过一套曲子，叫做《高祖还乡》，其内容大致是讽刺与嘲笑刘邦年轻时的身份地位，以嬉笑怒骂的手法将刘邦比作一个傻子，即使披上了黄袍也改不了他低贱的内心。哎，其中有几段比较经典的内容，我给大家读一读啊。你身虚姓刘，你妻虚姓吕，把你两家跟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担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罢扶锄。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灵芝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撑了麻三杆儿，还九寨偷粮了豆几壶。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立见放着文书。少我的钱差，法内悬拨还，欠我的宿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把你揪扯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
我不大了解词曲作者崔景臣的生平事迹啊，也不懂他写这个曲子有何本意，但我看了好几

0: 遍老祖还乡的心得来说，这作者文中似乎很瞧不起底层人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木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3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3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
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其珍，分别在老年

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三四个月，但向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其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其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其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她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
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云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

己。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他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他，肯定他。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

0: 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

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4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他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她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雅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今天要分享的是侯建飞的著作《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第十章西哨小站。小镇小站这样的词汇，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写起来，总让我感觉有一丝诗意、浪漫和神秘在里面。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人。西哨站其实就是一个小火车站，位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哨站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五等站，建于1992年。很显然，闽宁镇这个地方原本管辖区是明确的，就是青铜峡市管辖。按建制严格来说，青铜峡市名气并不小，但因为闽宁镇异军突起，西哨小站在我眼里就与闽宁镇紧密联系在一起。西哨站以货车过往居多，但只有一趟绿皮客车7511次每天在这个小站停留1分钟。来到闽宁镇后，在一次与文友马凤鸣老师聊天的时候，听说了这个西哨火车站。他给我讲了发生在西哨小站的很多故事，我心生向往。在这样一个新移民小镇边上，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每天有一列绿皮火车准时停靠。站台上最多只有1-2个工作人员，他们手持2色小旗，一声汽笛，一声哨声，上去或下来3-2个旅人。这几种元素足以让我兴奋和激动。想想昔日建在一片黄沙漫卷西风的西哨站，就会让我想到少年时看的美国西部警匪大片，电影里的牛仔高大英俊神秘冷峻，他们普遍都戴着一顶很好看的帽子，我们常常管那顶帽子叫牛仔帽，把那个穿着蒙着灰尘高腰靴的高冷男子称为牛仔。牛仔会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黑色或者枣红色骏马，这匹骏马和牛仔一样潇洒高冷。高冷神秘的牛仔一般都身怀绝技，他们常常游荡在荒漠和旷野上，然后入住荒漠和旷野上的一个神秘客栈。来闽宁镇采访，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我还是惦记着要看一看这个小站。单不说它的神秘吸引我，来闽宁镇的这些天里，让我感觉到有故事的不仅仅是移民，就连路旁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更何况这个诞生在西北荒凉时期的小站。2020年6月5日上午，我还像往常一样在闽宁镇牌楼下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西哨火车站。因为之前有了对西哨小站的无限遐想，所以想要见一个慕名已久的知心朋友，心里的激动和期待此消彼长。车子离开闽宁镇，一路向东南方向，出了镇，道路变得弯弯曲曲、狭窄破败。穿过2个村庄，不到1刻钟， 在一个村头，师傅停下车，向右前方一个栅栏铁门努努嘴。到了，就是那个门，但你们进不去。西哨站真的很小，小豆已经站在西哨站的大门外，却不见与火车相关的影子，周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开始怀疑司机师傅拉错了地方，但出租车司机说，这里就是西哨站。要想进入西哨站，必须从这个铁大门进去。可惜，这个不足两米宽的铁栅栏大门被一把大锁锁着。我对司机师傅说，太遗憾了，看来我与西哨站无缘了。就在这时，从路口拐来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没错，这就是铁路工的制服。我赶紧抢先一步搭话，兄弟好，您是在这里工作吧？请问我能进去看看吗？他没有说话，迅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有事吗？问话间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直奔大门，这语气不冷不热，一种典型的制服味道。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兄弟，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肤色偏黑，重色眉毛，脸上没有明显表情。我紧走几步跟上，并说明了我的来意，只是慕名想来看一眼，并不打扰车站的工作。大概是他看到我白发苍苍和这身军装的份上，他说，跟我来吧。说着话，他一边拿出钥匙开锁，一边说，你今天来巧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遇见我，你是进不去的。我连声说，谢谢站长，谢谢站长。话音还没落，制服兄弟已经快速走进平房办公室，此时我坚信他一定是站长。原来小站没有候车室和进出站口，这个铁门就是唯一出入口。好在乘客多为铁路通勤人员和附近的村民。月台距离大门不足50米，只是隐藏在两株高大的树下的月台不正对大门。就在我一愣神的档口，另一位制服兄弟已经从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个一脸稚气的青年人。刚进门的制服兄弟随后跟出来，此时他头上多了一顶带徽章的大檐帽。青年一手拿一只红色三角旗，一手拿一只绿色三角旗，迅速在月台中央紧靠铁轨立定。此时我隐约听见北面传来轰隆轰隆的火车声，我赶紧跑几步想上月台看由远而近的火车，却被制服兄弟严厉的手势制止，不能再上前了，请靠后。一辆老式厂厢式货车快速行驶过来，在车头离月台还有100-200米的地方，汽笛拉响了，呜呜。制服兄弟立定在青年左侧，青年啪啪，左手红旗高举，右手绿旗平行胸前指向南方。火车拖着10几节车厢，咣咣咣地通过月台。听着这久违的鸣笛声，看到这庄严的一刻，我的心脏快速地跳动起来。我忘记拍照，像制服兄弟一样，立定在月台稍后的地方，向这辆行驶而过、装满货物的火车行注目礼。直到青年值班员放下旗子，默默地回到办公室，那辆火车沿着明亮的铁轨，在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20世纪80年代末，我和我的恋人保持着书信往来，书信传达着彼此的思念和爱意。那段日子是美好且浪漫的。1991年，军校毕业的我有了儿子。昔日的恋人变成了儿子的妈妈。那时候，儿子和他妈妈生活在县城租来的民房里。每到探亲假，我就会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坐上途经四合勇小站的火车。四合勇火车站坐落在河北省木兰围场县南边20公里的小镇上。那时通往内蒙古和东北的列车并不多，一般都是绿皮的普快。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的只有2趟，一趟是下午4点多，一趟是夜间10点多。 500多公里的路程，缓慢行驶的绿皮火车走走停停，总要咣当咣当地行驶八九个小时。我就在这八九个小时的漫漫长路上，想象见到我妻儿的情景，那真是既辛苦又幸福的时光。如今我的儿子已经成家，用手中的画笔尽情地描绘多彩的自然和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两地书和坐绿皮火车归心似箭的情景恍如昨天。今天来西哨站查岗的果然是站长，他叫张军。在获得张站长允许后，我在月台周围转了一圈。小站真的很小，整个月台长不足40米，宽2-3米，比北京公共汽车的站台还小，一个平顶遮阳棚罩住整个月台。我很想在西哨小站上坐一会儿，和这个经历了20多年风雨的小站对对话，就像对话朋友一样。但张站长礼貌地说，火车站平时闲人免进，作为一站之长，在青年员工当值时让我进来已经是违规了。我非常愉快地服从了，这真是一个好站长。他的冷峻严肃不仅满足了我的西部想象，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忠于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严谨作风。我请求与站长合一张影，站长同意了。我和张站长并肩站在水泥筑成的站牌下，用我的手机自拍。临别西哨站，我对张站长由衷地说声谢谢，最后说加个微信吧，我好把照片传给您。不苟言笑的站长扫上微信，第一次露出微笑。没办法，有些规定在那儿，我不便多陪，还得赶写督察日志。挥手作别的一瞬间，我发现张站长像极了日本影星高仓健，特别是他的眉毛和神情。再见了，高仓健。可我很遗憾，始终没有看清那位独自当值的青年长得什么样。我为什么非要来西哨火车站？除了个人喜好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贫穷与富有与交通好坏密不可分。要想富，先修路，多半指的是公路，但能通铁路的地方，公路还是问题吗？20几年前，从山大沟深中走出的移民来到这片荒漠上创业时，这里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公路。有些移民由于生活贫困，没有方便出行的办法，就会冒着生命危险，在漆黑的夜晚，趁着夜色，在包兰铁路上扒火车，偷偷卸下煤块、化肥和一些生活能用得上的东西。西哨火车站是闽宁镇由穷到富的见证者。朋友马凤鸣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闽宁镇的老移民差不多都知道。有一位来自西吉的移民青年，他是高中毕业，那时候闽宁镇缺少老师，就让这个人去学校当民办老师。当老师没有多长时间，学校有一次公派民办老师去西吉进修。学校考虑到这个老师平时他是认真负责的品格，就派他去进修了。有一次周末休息，他从西吉要回闽宁镇，但西吉没有直接到闽宁镇的车，必须中途转车。他从西吉搭班车到石空，然后再坐车回闽宁镇。等他下车了才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去闽宁镇的车了。没办法，他就冒险扒上了一辆拉油罐的火车。结果那辆火车在西哨站没有停车，火车一直开到银川。到了银川，天已经黑了，他想住店，但是摸摸兜里身无分文，他只好再次扒上银川开往途经闽宁镇西哨站的拉煤火车。这次他总结了上次的经验，也是为了怕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抓住罚款，他就在火车还没有进西哨站的时候提前跳车。想都可以想见，夜黑风高，跳火车非死即伤。果然，他跳下的那一瞬，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当场昏死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西哨站的工作人员才发现

现铁轨旁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工作人员马上拨打了医院的电话，救护车过来把他拉走到医院包扎抢救。当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头上缠满了纱布，眼睛肿得已经睁不开，像两个核桃。医生告诉他被摔成脑震荡，需要住院，要交押金和住院费用，但当时他手里没钱。那时候通信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医院免除了他的治疗费用，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回闽宁镇的家。他媳妇看见被送回的摔成重伤的丈夫，手里同样没有一分钱的他嚎啕大哭。知道医院还免费给丈夫包扎的时候，她扑通一声跪下来，光光地给送回丈夫的护士磕头。为了给丈夫治伤，老师媳妇找到闽宁镇政府。那时候镇政府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也了解老师家的困难，在逐级申请报批下，政府救济200元。教师媳妇拿着这200元给丈夫买了消炎药和一点补品，度过了那次难关。朋友马凤鸣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慨，他说贫困让人没有了尊严。现在在国家和中央领导对闽宁镇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闽宁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代代移民为闽宁镇的未来做出了很大贡献，那些生活在周边的曾经嘲讽过这些移民的原住民也把移民的贡献看在眼里，那些对移民固有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闽宁镇移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移民，闽宁镇也不再是过去的闽宁镇，扎根在闽宁镇旁边的西哨站也不再是过去的西哨站，那里不再有为了生计不顾生死扒火车的人，也不会再出现黑夜中在火车上晃动的身影和被摔得鲜血淋淋的场景。那条穿越闽宁镇的铁轨站台，还有那一列列装载货物的古老绿皮火车，就像闽宁镇的老一代移民一样，同样为闽宁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个小小的西哨站亲历和见证了闽宁镇发展过程中的过往和点滴。当我在电脑上飞快地敲击出关于西哨站的串串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听到来自西哨站古老绿皮火车的喘息声和呜呜呜的鸣笛声，那声声笛声悦耳绵长，久久地回荡在耳边，回荡在闽宁镇的上空。我还看到张军站长有些孤单的身影，他和他不大的团队，比如那天一言不发的青年值班员，同样是闽宁镇发展的见证者、建设者。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心底最柔软的寄托，世间所有情愫、思念、温柔与期许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归宿。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温柔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皱褶，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思念、遥望与释然都化作耳畔的声声悠扬。远山有景，风月含情，山河万里的温柔都藏在婉转的曲调当中。一曲古风悠扬的歌，将会为我们铺开一幅清雅的山水画卷。轻柔的编曲，绵长的唱腔，带着独有的古韵意境，将遥遥相望、满心期许的心境都为你娓娓道来。世间所有遥遥奔赴的心意，皆是浪漫。让我们一同沉浸在山水余韵之中。

听完刚才这首悠远空灵的古风曲调，我们换一种心境，邂逅生活里的甜意。生活其实从来都不缺美好，那些细碎的温柔治愈的瞬间拼凑成专属于我们的甜蜜日常。甜蜜配方这首歌曲风轻快温暖，节奏清新治愈，没有繁复的编曲，只有纯粹的旋律，解锁生活里的 温柔小密码，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你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配方，岁岁欢愉，日日温情。

我们总是向往着光亮，追逐着温柔，却常常忽略光的背面藏着成长与自愈。人生从来不是一路的坦途，有明媚晴朗，也有晦暗迷茫。那些走过的低谷，熬过的迷茫，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力量。全新版本的《光的背面》，唱腔更显细腻，旋律温柔又有力量，治愈着每一个正在默默坚持的人。请相信，所有黑暗过后，皆有万丈光芒。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生一路走来，总是会遇见一些人，经历一些事，有相遇的惊喜，也有别离的淡然。那些过往的情愫，曾经的羁绊，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听一首2026版的前度，他褪去了青涩的执念，多了几分释然与通透，温柔的歌声轻轻地诉说着过往与释怀，教会我们和过去和解，珍惜当下，奔赴未来。

总有一种深情温柔绵长，跨越山海，初心不改。陈楚生的歌声向来是干净纯粹，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路回头这首歌旋律是特别的悠远，而陈楚生的嗓音深情醇厚，将一份坚守与回望的心意缓缓唱出。这世间万般奔赴，最动人的莫过于初心不改，岁岁归来。在陈楚生的歌声里感受岁月沉淀的深情。

相约有晴天，和你继续听歌。荏苒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心底最细腻的情绪，温柔又带有淡淡的共情。有些心事藏在梦里，藏在心底，难以言说，无人共鸣，最终化为无声。梦雅这首歌曲调清冷，歌词戳心，将心底深藏的情愫、难言的期许都娓娓道来，也道尽了成年人细腻而内敛的心事。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岁月磨砺人心，经历沉淀成长，看过世事百态，终会对生活万般叹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一首《叹服》，它的编曲细腻，歌声深情沉稳，褪去了年少的懵懂，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的通透与从容。生活嘛，总是有万般滋味，但它都是生活的馈赠，那些遇见的坎坷，收获的温情，都值得我们心怀敬畏，坦然接纳。

在这纷繁的生活里，我们最该温柔接纳的是平凡而又努力的自己。任素汐的歌声质朴真情，充满着烟火温度，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直击人心。亲爱的你啊，像是一场温柔的独白，轻声安抚着每一个努力生活、负重前行的人。希望你我都能好好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温柔度余生。

这世间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普通的模样，过着平凡的生活，普通的人生，但是有可能藏着独一无二的内心的热烈。我们就来听一首《普通女孩》，她的曲风清新灵动，节奏轻快治愈，唱出了平凡女孩的纯粹、勇敢和可爱。不必追逐耀眼的光芒，平凡也自有万般精彩。认真生活，真诚热爱，每一个普通的我们都自带光芒。

0: Lucky。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换一下节奏，感受肆意洒脱的音乐力量。万妮达的舞台唱腔是极具感染力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她的一首现场版的歌曲，节奏鲜活灵动，曲风轻快热烈，自带松弛自在的氛围感，抛开生活的束缚。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不知不觉我们要分享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让我们用一首既温柔又滚烫的曲目来收尾今天的音乐之约吧。许嵩的旋律是温柔治愈的，他的文字又是很有力量的，前程似锦，承载着最真挚的祝福和期许。人生漫漫，前路漫漫，所有的坚持与热爱皆有归途，所有的奔赴与努力皆有荣光。愿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都前路坦荡，万事顺遂，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好，我们就用这首前程似锦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5: 个
6: 网友反映
7: 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足。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这是什么山
9: 啊？贺兰山呀。
8: 河在哪里呀？
9: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8: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9: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8: 那有了水以后呢？
9: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0: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洛阳桥又称万安桥，位于今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北郊10公里处，北宋皇佑年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竣工，历时近4年，是我国著名的巨型海港梁式多孔大石桥，开创了在海港建设大石桥的先河。洛阳桥初建之时，全桥长834米，宽7米，有500多个石雕护栏，28个石狮子，9座石塔，46个桥墩，47个桥孔， 全都是由花岗岩铸成，铺设桥面的石板长十米，宽一米，重达10000公斤。毛以升称赞这座桥为福建桥梁中的状元，与赵州桥、卢沟桥、潮州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1988年，洛阳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字面上看，洛阳桥似乎应该建在河南洛阳。那么这座桥为何取名洛阳桥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很早以前，福建泉州一带居住着越族人。唐朝初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时常发生，不少中原人南迁，河南、河水和洛水一带的人迁到了泉州、闽南一带。这些南迁的人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引导着当地人们发展生产。当他们来到泉州时，看到这里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洛阳了。洛阳桥地处泉州城东北洛阳江口，是福建与广东北上的交通要道，也是厦门、福州往来的必经之地，是东南沿海的通衢之地。在修桥之前，人们一直靠以渡船往来江上，但是春夏季节雨水上涨，加上海水涨潮，搭渡帆船而葬身江中者难以计数。宋代泉州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地的交通条件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适应人们的生活和经济需求，顺应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在泉州知府蔡襄号召之下，当地商民集资1400万两的白银，兴建这座跨海大桥，实现长虹卧波、人争月、闽海四周变通途的愿望。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现存有2座塔、2座亭子、3个祠庙、4尊武士石像、20方历代碑刻，朝南接尾的蔡中惠公祠，这是北宋时为纪念蔡襄的功劳而建造的。祠中有2块大石碑，刻着大书法家蔡襄所撰的《万安桥记》，记述建桥过程。洛阳桥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最伟大的石桥，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牵动了千千万万过往行人的感情，对倡导修桥的郡守蔡襄无不产生了敬仰之情。历代人们竞相歌颂赞美，一些建桥时的佳话事迹逐渐被加工为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相传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村的古渡，名叫万安渡。这里水深浪急，过往船只每遇狂风则强倾急摧，不少舟破沉埋海底，无数渡客葬身鱼腹。原来啊，这是江妖水怪兴风作浪。当年真武大帝得道成仙时，曾掏出腹中长渡抛入洛阳江中，不料年深月久，这些长渡变成了龟精蛇怪，常在洛阳江中搅浪掀波。这一年，蔡襄母亲卢氏在临盆前从娘家回来，路过万安古渡，当船驶至江心，忽然龟蛇两怪浮出水面，顿时狂风四起，小小的渡船眼看着就被吞噬的危险。这时忽然空中传来一声呼喊，蔡学士在此，水怪不得无礼。霎时风平浪静，渡船冲开波浪向对岸划去，全船人都感到庆幸，知道这是托蔡学士的福。但当船主问遍船上所有的人，竟无一人姓蔡，只有一个怀胎的妇女夫家姓蔡。大家认为这位夫人腹中胎儿将来也许就是蔡学士。卢氏笑着许愿，如果将来真的生男，长大以后官居学士，一定叫他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桥，以保万代平安。回到婆家不久，果然生下一男，取名蔡襄。蔡襄自幼聪明伶俐，7、8岁能熟读五经。有一天深夜，蔡襄正在书房内读书，忽然天上传来阵阵雷声。蔡襄推开窗户向外观看，只见云中有一个人身鸡公头的巨人，一手握斧头，一手捏盘子，不时啊用斧头敲击凿子，发出震雷的声音。正看得入神，忽然见一粒米飞到书桌上，捡起那粒米，突然那粒米对他说话了，说：“蔡学士，快来救我！”原来他是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因犯了天条，玉皇大帝大怒，派遣雷公啊打死他，因此变成一粒米逃到蔡襄书房中来了。雷公知道蔡襄将来是学士， 担心会伤到蔡襄，掉头回去到天庭复命去了。吕洞宾见雷公走了，就现出原形，感谢蔡襄救命之恩，并赠送一副笔墨给蔡襄，叮嘱如遇困难可用这副笔墨写字，自会逢凶化吉。大约十年之后，蔡襄入京应试，登进士甲科。仁宗皇帝见他才华横溢，留他在宫中，封他为端明殿学士。在京城啊，蔡襄老是挂念着建造洛阳桥这件事儿。可是要建造洛阳桥，除非他被委派到泉州府做太守才能办得到。但是当时朝廷早有规定，不准文武官员回原籍做官啊。有一天，蔡襄啊接到陪皇帝游赏御花园的消息之后，想了一个办法。他暗中啊委托一个太监，预先在路边的芭蕉叶上用毛笔蘸蜂蜜写下了八个大字。不一会儿啊，这蚂蚁闻着香甜味儿，围来叮蜜，排成了字阵。皇帝看到之后很奇特呀，顺口念了出来：“蔡端，蔡端，本府做官。”蔡襄赶忙跪下谢恩。皇帝笑着说：“朕只是念芭蕉叶上的字，并非当真。”蔡襄一直跪着不起来，说：“君无戏言，岂可失信于臣呢？”接着又将自己母亲许愿造桥的事情对皇帝讲了这么一遍。皇帝听完以后啊，很感动，就派蔡襄到泉州府做太守了。
1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蔡襄到了泉州上任之后啊，立即召集蜀辽乡贤商议建洛阳桥，并亲自到万安古都视察，又贴出了兴建洛阳桥的告示，下令招募造桥工匠，集资建桥。百姓闻讯奔走相告，已是工匠四至。开工那一天，江岸之上人山人海，可是由于洛阳江水阔五里，深不可止，一驳船的石料啊抛下江中，霎时间波涛汹涌的江涛就卷的这些石头无影无踪，龟精蛇怪拼命的翻江倒海，还撞沉了好几艘木船。船工们努力了几个月，只因风紧浪急，海潮凶猛，桥基根本建不起来。蔡襄啊为此坐立不安。一天，他突然梦见观世音菩萨指点他派人向海神求助，于是用吕洞宾送给他的笔墨写成了一封啊给海神的公文，要求海神帮助择定下基的日子兴造桥基。他打算差一个人前往海神处投纳公文，于是召集衙门里的差役问谁能下的海。恰巧其中有个姓夏名德海的公差吃醉了酒，迷糊中以为叫他名字呢，就冒失地回答说：“小人夏德海。”蔡襄就把这事儿让他去办了。等到夏德海酒醒才知道惹祸喽，没办法，硬着头皮跟老婆孩子诀别，买酒狂欢，身带公文醉卧海滩之上，准备来朝之时被淹死。不料一觉醒来，潮已退去，身边的公文啊变成了一个信套，于是他连忙带着此信套向蔡襄交账。蔡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醋字，别无他话。蔡襄正为桥基

0: 非凡气魄所感动，不慌不忙飘落万安山上，轻轻把拂尘一挥，顿时漫山顽石皆点头，再一挥，一块块大石头全变成了猪魔，成群结队奔下山来，跑到海滩，纷纷跳进建造桥墩的江底。转眼之间呀，这些猪魔又化作大石头层层堆叠。有一只猪母不小心摔了一条腿，走得慢，落在后头。等他赶到时，桥墩已全部造好。后来他只好躺在桥边沙滩上。现在这块石头还在，大家都叫它猪母石。为了铺筑大石桥啊，急需数以万计的巨大石板架在桥墩上，但是缺乏杉木造船装运石料。一天深夜，蔡襄心里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想着想着，不觉浮在岸上就睡着了。梦中见一白发仙人指点他差人到青原山请三人一木仙帮助。蔡襄一觉醒来，将信将疑啊，传唤衙吏夏德海前往青原山寻找个究竟。夏德海急忙来到青原山，等了大半天也没碰见什么三人一木仙的影子。将近黄昏，忽然看见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以手搭肩鱼贯而来，为首一个睁了一只眼，另一只眼是盲的，其余两个双目皆盲。夏德海不禁又惊又喜，这不就是三人一木仙吗？慌忙跑上去苦苦恳求。三个乞丐见他呀诚恳真挚，就答应了。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说洛阳江头古井一口，木可造舟，水可饮酒。说完了话，三个乞丐全都睁开了眼睛，原来竟是吕洞宾、铁拐李和张国老。三仙哈哈大笑，一阵风飘然而去。夏德海赶紧回来禀报蔡襄太守，数日之后果然在洛阳江畔一口古井当中喷泉似的涌出了许多的杉木。蔡襄和造桥工匠是喜出望外，建桥民工到口中汲水，一股酒香扑鼻，水喝到肚子里顿觉止饥消渴，而这口井从不干涸，酒香四溢，因此被称为叫酒井。有一天，蔡襄发现洛阳江中每一块礁石上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牡蛎丛，心想是使牡蛎繁生，把桥基和桥墩凝结成牢固的整体，那该多好啊。蓦然间江上刮起一阵飓风，把满江牡蛎丛全都吹到了洛阳桥墩上，仿佛打上了无数钢钉，使江上的石桥更加坚不可摧。蔡襄惊奇万分，抬头一看，只见南海观音立在云端，微笑道：学士苦心，精诚可感，方才是我略施小计。南海观音接着又说：见此长桥已花金钱10000000，财库业已匮乏，待我帮你筹足资金，而后再叫八仙助你除妖，永绝后患。说罢，南海观音化作一位绝色美女，泛舟洛阳江边，声称谁若能用金钱投中她，愿嫁与为妻。那些平日贪财如命的富贵子弟不惜啊抛掷千金万银，金钱雨点落在小舟之上，却无一人能投中，小舟天天满载金钱而归。就这样又筹集一大笔资金用于建造长桥。眼看凌波长桥即将竣工，潜伏江底的龟精蛇怪可不肯罢休了，纠结着洛阳江上游的99条蛟龙，掀起狂风恶浪，张牙舞爪向石桥扑来。张国老骑着驴，把作恶多端的龟精踩成一团烂泥。铁拐李打开火葫芦，葫芦当中啊立即喷出一股浓烈的火焰，把那99条蛟龙活活烧死。就这样，过了没多久，雄伟的洛阳桥建成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蔡襄建洛阳桥工地，在桥南建起一座蔡襄祠，塑造他的生像，供奉在厅堂上，殿下配祀了夏德海的塑像，壁上画着八仙形象。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4: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5: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6: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了就也肯长的。
7: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0: 我们是有梦想的，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和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千年前，一位天

0: 台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泉州，别称鲤城，鲤呀，就是鲤鱼的鲤，是国家历史文化名称，历史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宋元时期啊，泉州一度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现如今，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之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庙啊，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26年，即公元738年，更名为开元寺，现存主要庙宇系明清两代修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1982年，开元寺被列为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布局，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紫云亭、山门、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亦有潭月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准提禅院，西亦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大雄宝殿前拜亭的东西两侧分置镇国塔、仁寿塔两座石塔，俗称东西塔。拜亭两旁古榕参天，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梁朝间的24尊飞天月迹，在中国国内古建筑当中尤为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当中移来。大殿内用近100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藏经阁呀，原来是法堂，是元代至元22年，即公元1285年，僧路刘建义建造的。元明时期已经多次重修了，至公元1925年，元英和尚改建为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阁楼，楼下为四僧念经礼佛之地，上层收藏有各种版本经书3700多卷。五代时的开闽王王申之身居王位，独霸闽江，纯属机缘偶然，因此他当了闽王之后就与佛结缘，立下大誓愿归心受持，以求心理平衡。他先后舍钱百万建造大殿等建筑，并搜集12000的黄金白银研系为泥，请开元寺义英法师写了两部金银大藏经，现二楼还保存有残页。另外还有元朝如照法师赐写写成的法华经以及泰米尔文的贝叶经，他们呀是中国珍贵的佛学典籍。除此之外，藏经阁还保存有从盛唐至民国的历代文物，其中各代的玉铜瓷木制的大小佛像、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32尊，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以及现代高僧弘一法师名家字迹和木板楹联也珍藏在这里。一楼大厅里还收藏有12口南宋以来的方钟，其中特别有价值是清道光17年鹿港礁公制的铁钟，钟上啊铸有与泉州通商的鹿港礁46家商号的铭文，是研究我国台湾与泉州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与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并称为中国三大戒坛。据说唐朝之时啊，这里经常啊降甘露，一个叫邢昭的和尚于是在这里挖了一口甘露井。北宋天禧三年，即公元1019年，在井上建坛，被称甘露戒坛。南宋建炎二年，即公元1108年，敦昭和尚认为戒坛不符合规制，又按南山途经改建为五级。期间， 高低宽窄都有严格的限制，后经元明多次的重修，现存建筑是清朝康熙五年即公元1666年重建的四重檐八角攒尖式的结构。开元寺东西两侧呀各有一塔，与大雄宝殿呈品字形布局，两塔均为仿木构八角五层楼阁式石塔，东为镇国塔，始建于唐咸通六年即公元865年，由创建者文称禅师建成五层木塔，前后经过几次毁坏几次重修，一木为砖，南宋宝庆三年改七级砖塔，真石塔为南宋嘉熙二年即公元1238年至淳佑十年即公元1250年间重建，高 48.24 米，东塔于1997年入选为中国四大名塔邮票，可称得上是石塔之王。西为仁寿塔，始建于五代梁真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初为七级木塔，称无量寿塔，北宋政和四年奏请赐名叫仁寿塔，前后经毁坏重修多次，一木为砖，先于东塔十年建成，今石塔为南宋绍定元年即公元1228年至嘉熙元年即公元1237年重建，高 44.06 米，略低于东塔，它的规模与东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开元寺双塔是中国最高的一座石塔，经明万历年间泉州八级地震以及多次台风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双塔塔身浮雕精美。开元寺的中轴线两边还有一些建筑群，东有由伽蓝祠改建的檀悦寺纪念施主黄守恭，西有尊圣院，现已开辟一部分为红衣法师纪念馆。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您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是福建省内最大规模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据说开元寺建寺有个桑树开莲花的传说。传说唐朝之时啊，泉州城里有个叫黄守恭的财主，家资万贯，田地宅院一大片，家里还有一个大花园。一天晚上，黄守恭在花园当中乘凉，倚着石椅睡着了，朦胧当中听见园外木鱼声响个不停，就走出来了，看见一和尚，就问说，师父为什么老在我家花园外边敲木鱼呢？和尚双掌合十，施礼答道，施主，贫僧乃匡护禅师特来化缘。黄守恭是个吃斋念佛之人，赶忙叫来身边的家人，拿出一斗米一串钱。匡护禅师却摆手念叨说，不要米不要钱，要你献地建寺院。黄守恭就问，师父要我献地献哪块地呢？要你这座花园。黄守恭犯难了，这座花园有四季花，有常青树，献出来的心疼啊，说，师父干嘛要我这花园呢？贫僧见你这花园上空常有紫气缭绕，是一块宝地，施主若把它献出来建佛寺，可谓功德无量啊。黄守恭想了想，师父说有紫气，我怎么没看见呀？要是这园中的桑树能开出莲花，摸得着看得见，我就依了你。这桑树只能长桑叶结桑葚，哪能开莲花呢？匡护禅师笑了笑说，施主只要诚心诚意，桑树也能开出莲花来，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啊。说完，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可就走了。黄守恭一觉醒来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也没有放在心上。要说来呢也奇怪，第三天一早黄守恭还没起床呢，家丁就来报说老爷，花园中桑树啊开出莲花来了。黄守恭快步来到花园，果然看见翠绿桑树上开出一朵朵雪白雪白的莲花，飘出一阵阵清幽香气。正疑惑不解呢，梦中的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啊可就来了，并提起了献地之事。那师父需要多大地皮呢？黄守恭就问。小不成大不要，袈裟大小就够了。匡护禅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袈裟说。黄守恭看他身上那件袈裟又窄又短，心想凭这袈裟的大小盖一间土地庙还不够呢， 就答应了，还能落得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满口应承啊。东护禅师随即脱下袈裟往空中抛去，那袈裟随风上扬，又慢慢的飘下，竟然把整座花园都给罩住了。黄守恭大吃一惊，也不敢反悔呀，只得献出了花园，建了一座佛寺，这就是后来的开元寺。由于传说呀，开元寺建造前常有紫气缭绕，所以它的大雄宝殿又叫做紫云大殿。紫云大殿的上面挂着一块匾额，大书僧莲法界四个金字。直到今天呀，那株传说当中开过莲花的桑树还活着呢。如果细看大雄宝殿的屋顶，就会发现飞檐上的神兽不是龙凤、狮子、海马，而是鸽子。传说呀，这庙刚建好之时，有一只白鸽经常飞进开元寺听高僧讲经，后来白鸽也得悟，转世成为了寺中高僧。泉州人常说，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又说没看过东西塔就不算来过泉州。泉州开元寺内的东西两座塔是现今全国建筑高度最高、年代最古老的一对石塔。如此高的石塔，到底用多少石头奠基，用多少大石头造塔身呢？传说当年造塔用的石头啊，从西街排到泉州城郊，即现实的泉州城东南的东海镇法石村，所以那个地方又叫石头街。古时也没有起重机啊、千斤顶、推土机等设备，建塔用的大石头一块重千斤，全靠人扛人扶。当时设计建造的是一座土山，然后用土山做斜坡，建塔的工人从土山脚往土山顶慢慢把石头一块一块往上叠，越造越高，土山越堆越高，土山也就因此越深越远，一直堆到现实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因而那个地方因此得名叫土山街。关于这个西塔还有传说，五代十国时候的梁真明年间，闽王王审之在福建大建寺庙，相传王审之啊，原本啊想在自己的大都督府建造一座塔，可是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个僧人跟他说，听说您要在大都督府中建一座塔，请您移到泉州去建。王审之大怒啊，命令手下把他推出去斩了，可是砍掉僧人的头，身子却跳起来几尺高。梦醒之后，王审之感到震惊，便急忙在泉州选地方建塔，又把木材用海上浮木的方式运到了泉州。从真明二年四月动工兴建到十二月建成，该塔一共七级，号称无量寿塔。宋政和四年改名为仁寿塔，后因逢灾重修改为石塔。在西塔的东面旁边有这样一块石头，上面只刻了一个心字，奇特的是心字中间的一点却落在了下方，据说这块石头又叫放心石，在唐朝时便有了，而把心中的一点改在下面，寓意是提起千般烦，放下万事空。原本在西塔的四周都有放心石，一共四块，寓意为四方，但在民国时期，西塔西边、南边、北边变成了民居，把石头给搬走了，最终只剩下了东边这块，余等三块不知所终了。这一对东西塔都是五层八面，每一面呢有两尊佛像，一塔就有八十尊的佛像，两座塔共计一百六十尊佛像，基本上都是宋代佛教石雕艺术珍品。在一百六十尊佛像当中，因为各种损坏风化的原因，清朝时换掉了其中的二十一尊，东塔换两尊，而西塔换了其中的十九尊。西塔有两个奇怪的雕像，一个是长了胡须的莲花观音，二是手持大刀的孙悟空。有学者说，这个南宋的孙悟空就是明代小说《唐三藏取经西游记》之中孙悟空的形象原型。这面浮雕石像是一个猴头人身的形象，尖嘴猴腮，头顶套金箍，耳朵挂耳环，脖颈一串念珠一直垂到肚脐，上身穿着皮毛，腿上扎着绑带，脚穿罗汉鞋，腰挂经书葫芦，袖子卷到肩头顶，左手举一只鬼头大砍刀，刀尖指向右脚，刀柄有一条丝带套在左手腕，右手握在胸前，手拿一粒念珠，浮雕左上角刻有猴行者三个字。这个猴行者刻在西塔第四层已经七百多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3年8月，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子女士来到泉州，找到了西塔上的猴行者雕像，在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研究之后， 他认为西塔上的这个猴行者就是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叫哈努曼。哈努曼是风神的儿子。

0: 天生神力，爬山越海一越千里，本领非凡，而且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正义感。一位王子叫罗摩受到迫害，被逐出国门，王妃又被魔王罗伯纳夺去。猴王哈努曼目睹王子罗摩的不幸遭遇，挺身而出，施展法力帮助王子罗摩打败了魔王罗伯纳，夺回了王妃，收复了王位。猴王哈努曼成就了印度里的神，受到了信徒的崇拜。众所周知，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主要情节取材于唐三藏到天竺国取经的故事。这则故事原先出现在唐的变文中，并继续得到加工，在宋代一些原来是独立的故事逐渐融合，因而出现了这个纯属虚构的猴子。而宋代的泉州已经成为了国际商业大港，也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特别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影响更大。泉州人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如开元寺就把印度的飞天、达令嘉宾改制为斗拱，使之成为实用艺术。在宝林院已经把佛经故事雕刻在石柱上，这种先例的启发下，富有创造性的泉州古代人民也就有可能把印度史诗当中著名的猴子形象雕在塔上。而这呢，也就给明代作家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塑造孙悟空这个生动形象时给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西游记》孙悟空其原身是产生于泉州文化古城，这话也不无道理。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
10: 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些进不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

0: 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7: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8: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0: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9: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1: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

0: 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6: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业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 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7: 美国政府九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国务院九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2: 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九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7: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承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走进动物的海洋，动物的世界了哈。那么重点呢，就要来说到大熊猫。
1: 大家也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的一些视频，它们一些非常憨态可掬的行为就会引人发笑，不像有的其他动物呢，可能特别高冷，又或者像丹顶鹤一样特别的优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呢。
0: 确实哈，所以大熊猫它能成为国宝，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在古代大熊猫是不是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么关于古人眼中的大熊猫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详尽的来说到。

0: 续回来，来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1: 我觉得说美好像今天好像没那么恰当了，应该叫中华之可爱国宝大熊猫。
0: 大熊猫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其实哈，我们也要追溯到古代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穿越回古代，来通过古人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眼中的大熊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稍后就要穿越到古代了。
1: 说起大熊猫，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非常喜欢大熊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也在我们的外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去翻看古代的文献资料的话呢，就会发现一开始大熊猫的待遇好像并不是很高，甚至呢连历史记录都寥寥无几的。
0: 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呢？事实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哈，我们赶紧穿越一下。早在800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其实就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在云南还有元谋两个地方哈，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也就是史熊猫的化石。那后来呢，在河南的一个夏王岗的遗址，也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上颌骨和牙齿。
1: 也就是说呢，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和大熊猫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淘汰了，唯独大熊猫能够经历种种的磨砺来生存下来，作为黑马终于在现在 C 位出道了，人送名号远古的活化石。
0: 真的是哈，那时候大熊猫还不是四川等等地方的特产，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其实都是能找到的。然而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啊，随着我们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呢就逐步的被压缩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被迫不断的搬家，数量呢也与日递减。比如说湖北的遗址哈，包括长沙的一些地方的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骨骼。
1: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心中也会有疑问了，既然这么多的远古遗址都可以证明大熊猫的存在，可为什么史书里面却好像没有大熊猫的记载呢？或者说我们这么多的诗句呀小说呀，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大熊猫的这个它的存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因为大熊猫在古代另有其名。
0: 对呀，人不叫大熊猫哈，古代熊猫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而且呢有一些名字都是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比如说有花头熊，还有花熊、白豹，另外呢还有这个鹅曲、角端等等，都曾经是大熊猫的名字。
1: 是的，其中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像是石铁兽、貔貅，还有这个银狗，大家听起来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说大熊猫的。
0: 对啊，还有什么杜洞、直夷等等哈。但是其中这些名字里边呢，也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证确切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对于大熊猫的最早记载呢，出现在《诗经·大雅》的含义当中哈，里面就有讲到了有熊、有猫、有虎，这里边呢指到的就是大熊猫了。
1: 是的，而且呢，中国古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大熊猫，在山海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兽多猛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就说到了在当时呢就有一种熊，它黑白相间，而且呢吃铜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可能说的就是大熊猫了。
0: 哇，吃铜铁可还行，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吃竹子的大熊猫吗？说到大熊猫吃铁这件事情啊，很让人头疼的。清代的房献志就曾经记载啊，同治4年有一种熊猫呢就跑到了县城里，当然那时候记载的里面不叫熊猫了哈，然后抱着大门就开始啃，啃完还不过瘾，又开始吃老百姓的犁、刀、斧头、锄子等等哈。那么痛失劳动工具的人们还发现啊，这种动物最爱的食材是铁锅，吃起铁锅来就像嚼大饼一样，可带劲了。
1: 听起来我估计在古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猛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在想起来可能听着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啊。
0: 现在我会讲说大熊猫那么柔弱，它能啃得了那个铁吗？那说到熊猫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熊猫可能一开始更多的会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和那个山里面的野兽差不多哈。那么另外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眼里呢，大熊猫是有一些新的称谓的，比如说呢，有人就会叫它鹅曲啊，另外呢还有人会叫它熊等等哈，还有银狗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因此当地人称呼小熊猫叫金狗，相对应的大熊猫呢就被叫做了银狗，还有人呢会叫竹熊，其实这个更好理解了，因为竹子这种食物呢一天至少要陪伴大熊猫十多个小时，可谓是超长待机的美味了。
1: 是的，当然了，刚刚也说到大熊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貔貅，就有人认为是大熊猫，但是大家也知道貔貅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兽之一，明明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印象当中貔貅的样子跟大熊猫长得不一样，其实中间也是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演变的过程，也是相传呢大熊猫竟然在古代被用来作战，而且是作为坐骑。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看到大熊猫这个憨态可掬的样子的时候，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形式的。
0: 确实是哈，大熊猫能去上战场吗？难道不该被我们保护起来吗？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柔弱。但其实呢，熊猫在古代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但是呢，大熊猫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另一重身份。那么依据考古的开掘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呢就用大熊猫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大熊猫象征着友爱和平，那么因为大熊猫也不伤害其他的动物嘛，那么更多的是吃竹子，所以呢他们也会在两军交兵的时候呢，只要一方举起写着大熊猫类似字样的大旗，就表示认输投降了。那么可见呢，大熊猫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一看到就知道哦，是要和平，是不要打仗了。那么加之这样的和平属性，另外呢还有毛皮光泽珍贵，所以在古代呢，很多的王孙贵族之间呢也会互相去给对方赠送熊猫的，那么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友好。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熊猫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熊猫是素食动物，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也是有人分析过熊猫它可能也会吃肉，包括刚刚说到的食铁兽，我就总觉得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结果呢我就发现有一段资料，在1981年的时候呢，在我国就有一只雌性的名叫丽丽的7岁大熊猫，在四川的保护区当中呢，在开饭的时候就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咬成碎块，一块一块的吞下肚里了，当时呢饲养员也是非常的害怕，担心铁片吃下去能消化得了吗？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可以消化一部分的碎铁片，最后才放了心，原来这个食铁兽的名字真的不是讹传呢。
0: 是的，人可不是啊光练的假把式，人可是真的哈。那另外呢，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大熊猫的这个尿液呢是可以溶解误吞的铁针的，古人对这种食铁兽的丰富联想啊，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么一直到明代，历史记载里依然没有出现熊猫两个字的身影，那其实呢熊猫真正拥有大名已经是晚清时候的事情了。
1: 是的，那再往后看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时至今日呢，大熊猫也作为国礼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也走上了自己的猫生巅峰了。
0: 确实是，放眼当下大熊猫是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了保护它呢，专门出台了法律，建立了一些繁育保护基地，使得这个珍稀的物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国宝生活。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舒服自在，当然呢时不时卖个萌让我们开心一下也挺好。
1: 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保护的越来越好，大熊猫的数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将来可以人手发一只大熊猫呢，我觉得从我们的保护的效果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大熊猫的习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的竹子，哪怕是对于动物园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还是每次去动物园去看看大熊猫吧，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0: 那个可能在梦境里能达成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题。

0: 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4: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个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边
9: 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让我们一起发愤图强，不负年少。虽然可能与我们成年人而言哈，可能在想说，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当然我们都还很年轻哈，还需要再那么努力或者那么发奋图强的向前吗？累不累呀？都已经累了大半辈子了。但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不断为自己打气，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目标在产生，所以一直要像永动机一样。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吧，但是会觉得这样才不负每一天，这样每一天的我们才会更加的有意义，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都那么努力，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包括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但是我们回忆起我们当年报道的时光，或者在课堂当中学习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还有能想起来的吗？或者你对你的哪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平台跟文飞和更多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哎呀，说到上学，说到老师，真的也让我非常的感慨哈。有的时候呢，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其实不光是在学校的课堂，在这样的大社会当中，或者是说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给你带来的一些能量，说不定他都能够在某一方面成为你的人生导师呢。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有心人，也要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美好的人事物。这会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胡彦斌《笔墨登场》。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课堂当中的一个老师和同学的互动了哈。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互动呢？你还能想到什么样在上学时期的故事？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真的说到开学，特别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会带着兴奋和憧憬，其实还会有一些忐忑不安。那学生们呢，也将开启新的成长模式。开学可以说是学生和家长的一件大事了，古人也非常重视啊。我们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呢，就有了学校。那么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的古代，开学有哪些讲究呢？这会儿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古代什么时候开学吧。古代的开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各个朝代都不太一样的，也和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差别比较大。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我们都知道啊，一切都围绕着农事展开，教育也是一样的。开学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在汉代，这三个开学时间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当中的记载啊，具体的入学时间是这样的：正月农事毕，八月暑退，十一月建冰冻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啊，汉代的教育主要就是利用农

另外，开学日期的选择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呢短的话三个月，长的话是一年。比如在明代，学生呢在腊月上学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古代什么时候开学，你有在认真听吗？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么关于古人他们在开学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要求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也说到了很多哈，这会儿呢也要说说古代开学前的那些准备了。从古典记载来看，古代开学前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学费了，第二个呢就是叫青巾，就是现在学子统一的这个校服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集囊，就是放置书本衣服等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收纳用具，就有点像现在的书包了。那说到这个古代的学费哈，其实根据学业的不同阶段呢，又有叫入塾费、拜师费或者是谢师酬金等等这样的叫法。春秋时期之前呢基本上是公办学校免费，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学在官府嘛，入学门槛会比较高，基本呢都是贵族子弟准备的。那到了春秋时期呢，孔子就大胆地提出了人人都应该享受教育的有教无类观点，普及教育，广收学生。他在《论语》中就表述哈，要自己去把学费往上，吾未尝无悔焉，就是你自己去交学费，那么你能够甘愿为你的学习去买单。其实呢这也让更多布衣百姓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了学习的机会。那早期呢这个学费基本上都是食物了，比如说腊肉啊或者家里的鸡啊等等哈。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是银两包括铜钱之类的了。那如果学生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也可以送一些粮食去替代送这样的钱币。那么说到青巾呢，也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了。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我们看到那个汉服一样哈。在先秦的时候呢，学子的当中就已经开始穿这个青巾了。我们现代人复原的青巾就是还戴了一个学士帽的感觉。在《诗经·振风》当中有这么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大家都很熟悉哈，描述的就是穿着青巾的学子。那么毛诗著书呢就这样解释哈，青巾青灵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候的学子呢也是这样的装束。后来呢在《新唐书·礼乐制酒》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先制之官就门外位，学生具青巾服入就位。再来说说放珍贵书籍的行李箱，那现在就是书包了哈。那说到古代的这个囊呢，基本上都是双肩背，背在身上的哈，是古代学子外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之为书囊和书袋。因为书本和衣物呢放在这个包裹里边很容易起皱变形嘛，所以古代学子呢就基本上用一些类似于桶状的，还记得那个就是宁采臣背的那个吗？就类似是那样的哈，来放这样的学习用品还有生活用品了。这就是开学前的一些准备了。当然古人的开学典礼呢也非常的隆重哦，而且特别受重视，还有入学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叫法了。其实这个是和成人礼啊还有婚礼还有葬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古人的开学礼的仪式呢通常包括正衣冠，还有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制。正衣冠很好理解了，就是把衣服啊容颜呢都打理得干干净净，要很整洁，对吧？入学的时候呢，新生要站立，由先生依次的帮他们整理好衣冠，然后衣冠整齐的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那么还要拜师行礼了。国人讲究尊师重教，因此入学祭拜先师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入学堂之后呢，就是行拜师礼，学生要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然后呢再拜自己的先生哈。根据学记记载呢，大学始教，然后拜完先生之后呢，学生还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数鸡，就是要给先生去腊肠也好，还是这个家里的粮食也好哈。那么另外呢，净手净心哈，行过拜师礼之后呢，学生就要按先生的要求把手放在水盆当中洗干净。洗手的方法就是正反各一次，然后擦干净。洗手的寓意就是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哈，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然后就是开学礼啦，这是开学礼的开笔礼哈，这是开学礼的最后一道程序了，包括在这个额头点上朱砂，朱砂开制，击鼓鸣制，还有描红开笔等等。那么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呢，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仪式感，目的呢就是教导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尊重知识，尊敬师长。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金秋时节，塞上大地处处都是丰收景象，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0: 央视热播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宁夏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在银川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夏要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请听报道。
2: 记者朱晶。
3: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2: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始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厂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陕西游客王珊珊：
4: 喝过好多家的，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

0: 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1: 宁夏游客齐望生，
2: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1: 宁夏智辉园十九庄总经理袁元，
3: 累计到十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通过文旅带动的葡萄酒的销售大概要占我们整个的70%左右。
1: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路醇香佳酿。兰山公园、粤彩城、曼浦小镇、西夏岭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重庆游客杨先生，
4: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1: 甘肃游客杨女士，
5: 味道非常的正宗醇厚，很好喝。这个活动我觉得对外地游客来说挺好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很不错。
1: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把赛道铺进贺兰山，把赛场搬进葡萄酒庄，利用葡萄酒旅游综合体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路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佳妮。
6: 西夏区呢，正处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酿造的核心产区，我们想把融合做得更深，串好酒庄观光、葡园任职、餐酒搭配，推动酒庄敞开大门，做优服务，办好酒文旅融合的系列的活动。
1: 通过产业急剧发展，宁夏逐步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7: 金秋时节正是收获季，在全区各地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的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请听报道。
1: 走进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连片枣园硕果迎枝，采摘、分拣、装箱，各类规格长枣及精品礼盒整装待发。据介绍，这段时间灵武长枣日均线上订单超过1000单，产销势头持续火热。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社长杨旺，
8: 我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自有的种植基地263亩已经全部采收完毕，然后辐射周围的就是收购了周边农户将近500户吧，每天的发货能力应该是2万到3万5千斤左右。
1: 在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里，连片稻田层层叠叠，满目金黄，机械化收割全面铺开，规整的稻田环沟里，一只只稻田蟹长势喜人。这是新丰村发展的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已建成稻鱼综合种养优良种植示范园区5000亩。2025年，新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3.19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党支部副书记杨静，
9: 新丰村发展稻蟹共生的养殖模式，我们依托集体经济统一管理，把低洼盐碱地呢盘活了，为村集体带来双重收益，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1: 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中药材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其中红花种植面积2500亩。这两天正值红花采收上市期，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实现种管收一条龙，通过土地收益加务工收入模式，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固原市原州区共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海润：
0: 咱们原州区每亩种植不足300块钱，销路又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1: 在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白亩金桔也进入集中采摘期。今年村里种植小金桔120亩，新增16棚金丝黄桔，订单销往全国，预计全年产值130余万元，带动务工超3000人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村民：
10: 上午来采摘菊花，上赶到摘枝，来到除草，来到摘菊花，一天能挣100多。
1: 在海原县南华山片区，18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四位一体、垄面打孔给予等技术，建成3个万亩示范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储藏保鲜、自动分拣打包一体推进。海原县富贵吉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司海祥：
11: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的是甘龙薯壳，含淀粉量高，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再加上科学种植，抗旱高产，预计每亩达到4000斤。
1: 今年我区分级建立乡村特色产业目录，培育黄花菜、菌菇、中草药等乡村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让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7: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名庄名酒展展馆搭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推进。请听报道。
1: 记者田家辉。
12: 我现在就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同步推进钢架搭建、展板安装、灯光布设等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在的 B 馆，也就是国际酒庄展区呢，来自各个国家酒庄的特装展位框架已经成型，那么相信很快一个个兼具各国风格的展台就要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1: 本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名庄名酒展五馆联动，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参展商，涵盖世界葡萄酒文明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国际国内酒庄酒款、产业五新成果以及美酒美食市集和宁夏五市特色风物展等板块，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向公众开放。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场营销处处长高天书：
13: 这次呢，我们有146家这个头部的酒庄，较上届增长了35%，也是历届参展数量最高的一次展会。我们今年创新设立了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成就展展区，还有一些非遗文创，以及我们与 OIV 的互动时刻，这样一个创新的展览。
1: 据介绍，今年的展区展览打破了以往葡萄酒专业展的格局，历史文化成就展包含国际葡萄酒的演进、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场景和成就，以及宁夏贺兰山东路展区。为迎接盛会，银川市全城换新，盛装以待，营造浓郁热烈的氛围。在三大核心会场驻地，共布置各类时令花卉约16万盆，景观设计融合葡萄酒文化元素与塞上城市风貌。11个重点路段布设1720组道旗和150块路名牌，静待八方宾朋共赴这场世界级葡萄酒之约。
14: 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石嘴山市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思维，精耕细作，补短板，强弱项，从严从实抓整改促提升，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15: 庄岩来到大武口区新海镇惠农区燕子墩乡平罗县高庄乡等地，实地督导产业帮扶项目管理运营等情况。他说，帮扶项目资产既要管好也要用好，要建立分级分类长效监管机制，推进四个一批提质增效，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庄岩随机进村入户，走访看望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对象，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叮嘱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得到户、到人、到心，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感。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通报常态化帮扶中的短板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的新形势、新挑战，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聚焦短板，建立标准、问题、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兜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要贯彻严的要求，弘扬实的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区市县乡村五级条块互补，上下联动，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4: 山海相依三十载，同心携手谱新篇。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宁夏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频、央视网播出以来，在宁夏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闽宁协作三十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和丰硕成果，也彰显了东西协作的发展优势。两省区将继续深化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请听报道。
1: 纪录片《闽宁大道》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全景回溯闽宁协作从缘起结对、移民安居、产业造血、民生共建、双向共赢的壮阔历程。片中一幕幕真实场景、一个个奋斗故事，诠释了闽宁协作《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江少静：
16: 闽宁大道不只是影像回顾，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从理论层面看，它完成了国家战略的生活化表达；从实践层面看，它呈现了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双向奔赴的跃迁逻辑；从国际层面看，他以可感知的人物故事传递中国减贫经验，让世界读懂中国方案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人民立场。
1: 在闽宁镇，片中熟悉的场景和奋斗故事，让当地群众再次真切感受到山海协作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村委会委员王崇德：
17: 你看，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包括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来壮大这个村集体，然后增加收入。
1: 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村民王玉堂：
18: 哎呀，我看了这个闽宁大道这个纪录片，这个我就又是感到确实还心里特别过激。我们那么通过闽宁协作，这个我们确实来到这里是改善它变为金沙滩，这个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每家都有平均一辆小车，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是指望开花是节节高。
1: 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沧桑巨变，更聚焦民生温情与双向奔赴。 三十年来，一批批援宁干部、支教老师以及医疗专家、闽商企业跨越山海扎根宁夏，与我区干部群众携手奋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大家表示，闽宁协作不仅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更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鲜活样本。新时期，两地干部群众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0: 代代相传。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团员王小平，
1: 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镇，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大战场农民合唱团用歌声唱出新时代幸福生活。
0: 福建第十四批援宁干部固原市援州区政府工作人员赖思斌，
2: 作为援宁干部，我将立足援州区资源优势，持续做强飞毛腿劳务输出品牌，做大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以实干担当续写闽宁协作30周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请听报道。
0: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夏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曹月，
4: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就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位置。
0: 最终曹月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路街道金阳社区党总支委员专职网格员王月梅，
5: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月跟着120的车一直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属来。
0: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夏区授予曹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曹月，
4: 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在生活中继续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
0: 据了解，自2022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累计表扬奖励886名勇士，宁夏共有8人上榜。本台消息，10月10号，区直机关大课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专题辅导在银川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卫波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做辅导，带领大家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完整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自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侯源，
6: 长征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彰显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畏艰险的斗争品格。我将根据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能源电力发展长征路。
7: 固原市隆德县始终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抓手，把抵制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0: 隆德县将理论宣讲作为文化浸润基础工程，组织党员干部乡贤开展面对面拉家常式的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凤岭乡李氏村还结合秦腔展演、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开展宣讲，引导群众主动算清经济账、幸福账、文明账，自觉摒弃老旧观念。隆德县凤岭乡宣传委员马玲，
8: 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文艺汇演、文明评比，树立低彩礼、零彩礼先进典型。如今全乡彩礼水平大幅下降，厚养薄葬、节俭办事已经成为群众共识。
0: 为从源头遏制陋习顽疾，隆德县立足县域乡村实际，搭建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主抓的移风易俗治理体系，持续激活一约四会基层治理效果。

0: 能。与此同时，隆德县全面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开展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厚植文明底蕴。本台消息，10月10号，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在狮嘴山市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8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及10公里徒步组4个组别，吸引12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设在贺兰山沟壑与山脊之间穿行，参赛选手在山野赛道上挑战体能极限、磨练意志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贺兰山独有的赛上风光，感受越野运动的魅力。参赛选手马龙：
1: 贺兰山这条赛道层次感很强，然后有山坡峡谷，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贺兰山的雄姿壮观，既能挑战自我，然后也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狮嘴山的山水魅力。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好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吧。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王老号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稀溜溜暴叫，哎呀，快，这是干什么？黄骠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说这黄骠马会说话呀，说的你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养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王老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这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高心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你比贼还贼，你这样的人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呀，就有千言万语，现在你亏人家钱你也说不出去，这马命大没死了。秦琼急忙上前 抓住了黄彪马的交环，那黄彪马那脑袋贴着秦琼身上都直蹭啊。主人你干啥去了？他不给草也不给料啊。咱们就是代表性的说这么几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彪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彪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是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拉呀有那小懒凳，两个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吊远的。这时候两个人呐，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务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价，就在这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抵劲儿，觉着头脑晕得乎的，闭上眼睛闭目合睛，正在这坐着呢。偶然间就听有人嗷嗷就一嗓子，这谁的马？谁的马？秦琼睁开眼睛一看，怎么着？那黄彪马嘴里头含着一绺子大葱，说这怎么个意思？在这之前，由旁边走过来一个人，50多岁，方脸，海下花白胡须，重重的眉毛，这俩眼睛还一个眼睛高，一个眼睛低，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在肩甲上扛着两捆大葱。战绿就在黄彪马跟前过，这马饿急眼了，瞅着这嚼绿的大葱他也想吃，那大乖乖茶大嘴鸭子一里咔哧就给揽下一捆来，那咔咔就造。那你看扛大葱的，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的，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4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这个主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是个内行。说这人姓什么呀？他姓贾，在这马市上人称宋号贾高眼，而且就是一打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贾头，人称宋号叫贾高眼。哦，这马是你的？哎呀，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葱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黄彪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对，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蹦子儿接屋， 马高邓短潜到这天堂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俩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八个菜八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钱，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嗯，就这马还卖白瞎了？架高眼说，王建筑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毛枪齿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假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
6: 我认识。
10: 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啊，行家看的是门道，立邦你看的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在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齿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假高眼儿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哎呀，老伯，这马是一匹军马。哎呀，秦琼一听，躬身一礼，老伯有见识，高人。您知道这马的名？
6: 对，
10: 这马还不产于中原大国，那它产于哪里？产于西凉国。西凉国这匹马，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瘦，就算细草细料喂上它几个月，它也不会还原标。为什么？马做病了？不是，它就这个品种。这马在西凉国第一个名叫透骨龙，你怎么喂不会上原标的，所以因此得名。另外这匹马黄马白头杏，对不对大哥？哎呀，大伯，高见高见。此马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这是在西凉。来到中原，中原的上八郡之一，马为黄标，我说的可对？哎呀，老伯高见，老伯高见呐，你真想卖这匹马呀？
6: 我不卖，我没什么还人家店账钱呐。
10: 如果卖个好人家，我回到山东，我拿银两，我再抽回来。说卖那东西，只要卖出去了，人家要不让你往回抽呢，那也就没办法了。老假头一听这秦琼啊说话，既可怜又实诚。好，上去把这鞍颤卸下来了，撂到一边，卖马不能卖鞍子。秦琼说，这个我倒知道啊，我怕卖不够，不行就连鞍颤一起卖了，还人家钱呢，杀人者偿命啊，大伯，欠债者不还钱行吗？哦，那倒不行。就见这老假头啊一想，大哥子，你等一会儿，我给你修饰修饰这匹马，就这么卖确实不好卖，张三李四穆老六他这一喊都是他手底下的人，把兄弟都是马贩子，听老假头这么一喊，假高眼儿，这张三李四穆老六全来了，你去拿个马槽来啊，小槽撂到旁边，不使他那槽，另外呢就是给我来上一袋子细草细料拌好，完了拿点干草先让他爽几口，这马说不上多长时间了都没吃好草料了，一见着好草好料他来开大嘴叉子，怕是马得结症，这你们也明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张三李四，你去拿个笸箩，弄点细沙子，大刷子小刷子， 李四，你去拿两把大剪子，拿几个大展布，

尘等等的杂物都清洗净了，这才是摸回身来，又拿这沙子面往马身上一瓤，再拿起来这抹布来回搓，咔咔咔，这干啥？这就如同啊，咱们人洗衣服啊，你放了洗涤灵洗衣粉，就是去泥拉污的玩意儿。大伙一看这手法真高，真好，就连张三、木头六他们三个也跟着叫好，老假头真高，高手。这弄完了，先是粗刷子刷，后来搞细刷子得一刷，这一透把沙子面透净，这回你再看毛管也捋过了，也新鲜的锃亮，哎呀真好啊。这又拿起来大剪子，门宗提寸，领宗都给打个倍儿齐呀。这一段时间马也吃饱了，头也抬起来了，这才是老贾头亲自到那边把那个鞍颤拿过来，啪往马身上一扔，三道大肚紧溜紧，杀了杀，推推不去，搬搬不来，这才是由马槽庄子上把这匹马牵过来，比划比划让马走一走，黄苗马这回来精神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再看那真是是马三分龙，是龙马精神，纵尾烂扎，四蹄咆哮，哎呦呦呦呦呦，这高兴了，这马吃的回来，就见这老假头啊把马拴上，张三李四穆老六诸位兄弟，你们看这匹马，大伙儿这回再看，哎呀，那跟原先那是截然不同，焕然一新。这个力量，这马的精神，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这匹马，您看看体脂位高有八尺，头至尾长有一丈二有余，高蹄穗大蹄碗，刀楞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看着没有？哎呀，贾大哥，哎呀，高高高！另外，我再给让你们看看，这匹马什么年龄？说那马什么年龄也能看出来呀、啊？当然能啊！你外行人你是看不了啊！老贾头这才右手把这缰绳拽过来，左手往这嘴鸭子这一搭，往里一掐，这马一张嘴。往里头一扫眼睛一看，哎呀，这里可又说到了什么，说到这叫看口，什么叫看口？也叫看渠。什么叫渠？牙渠，马牙中间有一穴一穴那个印儿，那就叫马渠。说这怎么说呀？这这么说，七咬中渠，八咬边，咬断中渠，十二三上平下平，十岁挂零，赖不赖六，边渠扫肉。老贾头一看边渠肉刚扫，此马是五岁大多，刚足六岁，好马。哎呀，就这老贾头这假高眼儿，这几句话往出一撂，满堂彩呀，哇，那巴掌就把个王老好说的那嘴都咧着，汗拿都淌下来了，就这瘦马就这么好。哎，王殿主啊，这么好，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呀、啊，一点不含糊。哎呀，这马这么好，大伙儿这一看，老贾头这一收拾，这一匹马重新背上鞍颤，马这龙马精神一来，大伙儿一看，是这马可了不得，这才明白。要不你哪一行啊，都是行家不可力崩干的、啊、那不得了的事儿。你行家懂的道理能看出门道，你力崩看的是热闹。这位大伯金琼就说话了，您这大葱，哎，这大葱你就别管了，你在一个外乡人，你租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都无有，要不然你能潜到山西潞州，不是因为囊中羞涩吗？不就差没钱吗？对，大伯真是这样。那你想卖这匹马，你要多少钱呢？大伯，这个他被还不知。

0: 这百八十，秦琼这意思啊，要多了怕要跑了，要少了还怕不够这花帐忙的。你这话他不好说呀，所以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你这意思是百八十两的？哎，大婆，您说的是，哎，壮士啊，百八十两的你要少了啊！大伙儿在观察着老贾头这句话，在品味着这句话的意思。你像一般的为了多挣钱，说我给你卖去吧，你在这等着。你到哪儿把马卖了，卖了300两，回来给你80两，这叫昧心钱呢。老贾头并非如此，而且直接告诉秦琼，你呀，要少了，大伙儿啊都给老贾头高挑大指。王老好一心想，我王老好，我花帐王，我弯弯绕，这贾高岩比我强多了，信着话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是个神马西东啊，你怎么能跟这德高望重的老贾头比呀？那大伯能值多少钱呢？依我看呐，300两也是他，500两也是他，要碰着好买主，这可以说此马叫价值连城，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您是不是卖呀？那谁买呀？哎，大伯呀，有人买，有，我给你卖吧。张三呐，李四，你把我那捆大葱，就拿到你那儿去吧。好嘞，贾大哥，我领着这位山东大汉，我把这匹马卖了，也解解他燃眉之急。好嘞，马槽、袋子、草料和大葱全都拿走。老贾头牵着这匹马，说这咋不让秦琼牵着？你卖出去的马卖给谁，谁就得牵着。三个人这才出离了马市，上上鱼路，勾奔天堂县南门外。秦琼一看，说这往哪走啊？王老好说呀，这儿可能是奔八里铺。哈哈哈哈，正是正是正是。那您奔八里铺，秦琼就没吱声啊。一想为啥不吱声啊，管他卖给谁呢，你把银两给我，我给账一还，我怎么想法我也回到山东了，我要想马想赎铜钱，我再拿点钱我回来来赎我。就这么的往出走，往前走，走出来得有4-5里地，抬头看，远远的遥遥的望见有一所村庄。秦琼就问，就是前面这个村庄吗？老伯，正是。那您这马你卖给谁呀？卖给谁？哦，当然了，你是山东人，你有可能不知道啊。那这家是相当有钱吧？哈哈，那何止是相当有钱呢？这我就告诉你们，没钱能买起你这马吗？他们家里是堆着金积着玉，明的是珠，亮的是宝啊，米烂陈仓，使奴换辈，那才叫真正的骡马成群。而且人家那个马，人家那个骡子都是上上之选，你听明白吗？我听明白。那我能借问一声，这买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哦，好说，这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个人买你的马，要提起他，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就这一带，他是手眼通天，大小事情，那叫脚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贾高眼儿、王老好、秦琼牵着黄骠马出离了天堂县的南门外，奔八里铺二仙庄。路上秦琼就问呢，贾老伯，你这是往哪走？哦，你没听说天堂县有个八里铺二仙庄？这人有钱吧？当然呢，他家里米烂陈赃，堆金积玉，使奴换辈。另外他是手眼通天呐，给天堂县这一带搅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汤。秦琼啊面带惊慌之色，因为啥？他害怕呀？这倒不是害怕，这里他有事儿啊。就听贾高眼就说，山东大汉买你马这个主，他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加上潞州府一左一右，手眼通天呢，四官两相，黑白两道，没有他摆不平的。这人好使啊！哎呀，这一说可坏了，这秦琼脚步就停住了，不走了。王老好啊，和这贾高眼往前走，回头看秦琼站住了，他们也就站住了。就问秦琼啊，你怎么的？这不想卖了？这贾高眼问。王老好说，不卖能行吗？你不卖你高什么给我这店账钱呢？那马是得卖，你说的山东大汉。秦琼说，这个说他这个啥呀？是这个买马的人不对劲儿啊，还是他又反光子了，还是想我这马不能卖了？都不是。那是原因是啥呢？原因就出到这匹马的身上，也出到这八里铺二仙庄。二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行进的身上。这里头我就得跟大家交代一下子，要不交代一下子这书往下也没法说。只因为当年秦琼在山东历城县当个班头马快，是抓差办案，哪里有贼那清一色的拿下呀。就在黑道上，不是黑白两道吗？那是水火不容啊。黑道上就传出了这么几句话，都拿秦琼当鼻屎头。怎么说呢？哥们儿，你别跟我说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说就是你干的。那我要是我干的，将来就让我碰着秦琼，让秦琼一剪就把我打个洗扁溜袍，你看怎么样？拿秦琼起誓，就说明这个秦琼非常厉害，对黑道上的威胁啊相当之大。这黑道上人就禀报了总瓢把子，这谁是总瓢把子？就是二员外善通善行。

信你。就跟山童说，你想想就这几年把咱们黑道上人让秦琼给灭多少了，再要不清理这样的人，咱们黑道没得干了，全都得让他刀刀斩尽，认认终绝。这总镖把子一听没办法，这才打发人要把这秦琼脑袋拎到山西去，又灭了秦琼。临走之前吧，这山童山雄心还听说秦琼这个人为人非常仗义，跟朋友那是挥金似土，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这个人特别的好。他打发谁去？打发永三郎王勇王伯当。王伯当是谁？王伯当现在就是单通单雄信的左膀右臂。打发王伯当上山东济南，这说这话就是两年前的事儿，去把秦琼脑袋拎来，这一家老小全给他结果了，不留后患呢，杀绝他。但是这单通单雄信这个人嘛，也是广交天下之友，听说秦琼这个人啊，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广交天下有志之士啊，好人一个。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就告诉王伯达，你到那儿打听打听，再行事。如果秦琼这个人要真是那么好，他不跟老百姓作对，他解救这个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就放他一马。放他一马就不杀他，那不杀他咱们就得交往他，要不然的话咱们黑道上这口气也喘不过来呀。让他高抬抬手照料照料咱们这些兄弟，他得说是好人就得交往他，黑白两道要相交，那不交则可，一交就得深交。什么叫深交？那就多个头差个性，那肉皮子要合就能长块的味儿，就得交到那个程度，否则的话那都白扯。领令去杀秦琼的人是谁？是王勇王伯当。这个底儿我交给你们。话说回来，啪一翻到了两年前。两年前的秦琼在历城县呢，这一天呢没啥事儿。那现在我下了班了，也没骑着马，就溜溜达达的勾奔历城县南北大路十字大街，当年自己也在这打把式卖艺这个地方。到这一看人不少，好像是谁在这卖艺。秦琼身高过丈，又在正北往正南来，人群以外一瞧脚一看，里边有一位六棱壮帽，穿薄带素，腰杀着板带，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见着年龄20多岁，不足30。就瞅这个主啊，病形容，面赛黄前纸，嘴唇子好像电液青，还呼呼直喘。干嘛？给大家打了一趟拳脚，挥手啊一抱拳，南来的北往的，三山五岳99-81门，能打一拳能踢一腿的弟子老师们，哎，在下呢来到山东济南府这个地方囊中羞涩，浅着了。我住人家店，我给不起人家店钱，我这才呀重病在身，没办法，我才打几趟前脚，献献丑，大家呢这个有捧场的，给我扔几个小钱儿。这个拳脚打完了，本来这个主啊看着是这病不轻，脸也不是色，打完一趟拳脚蹲地球呼呼直喘。有没有给钱的？稀拉巴登三两个，没人给了。这看热闹的，你这功夫打不到家，打的你瞅着你呼呼带喘的，这看着也没啥意思。就这样，一看捡回来两三个老钱，一抽身，那么我再给大家练一趟大枪。这大枪这个东西最吃功夫，就见他呀，把这腰带子又杀了又杀。哎，大枪阴阳把一合，没走几趟就咳嗽几声蹲地下了。秦琼一看这人他练不了了，哎呀，急忙分人群走到里边，这位兄弟

0: 这位兄弟，你是哪里的？问也不吱声。你这病不轻啊，你不能练了。
1: 我不能练了，我不能练，我高什么给你这垫钱呢？
0: 心穷一看呢，这小伙子如果要没病，那也是风流倜傥啊，玉树临风啊。小伙子赶紧三庭接顿啊，穿白带素，粉嫩也这么一张脸，那得是这样的人呢、啊，响当当啊。心穷一看，别卖了，你不就缺点垫钱吗？哦，正是。那么的，你跟我走，我跟你走，咱俩素不相识，我跟你，这算怎么回事？哎，有道是人在外呀，足扎生地，马高凳短，谁都背不住的。你别多想，你跟我来吧。说着话，把这些个打把式卖艺这些个东西收拾收拾，一手搀着这个主，就来到了店房。到店里跟掌柜的，多少钱多少钱，金琼给了。后来啊，他又搀着这个主来到自己的家，专诸向内，一看见老哥哥秦安，就告诉秦安把厢房再收拾出来一间。我来个朋友哦，那好，收拾出来了，里边有土塔，烧上点火，很热乎，就让这个主就睡在了这个土塔之上。秦琼出去以后，接先生请大夫，那就接了好几个，在历城县这个地方有名有望的大夫都让他接来了，大伙会诊给他号脉，你看这人得了夹气伤寒呐。就这么着，这些个大夫确诊，给他断脉条，给他请先生接大夫，煎汤熬药。他本来就是个年轻人，再喝点热乎粥，有了对症的药，没有几天，这个主啊，面现红光，透出了宝色，也精神了，也好了。说他是谁呀？这个主就是永三郎王永王伯当。说现在王伯党干什么呢？王伯党现在就是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少华山大寨主，他有个兄弟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干横把活黑道，他就是替单雄信来杀秦琼的人。你往下听吧，这病也好了，这王伯党来干啥了？他自己知道啊，他知道什么呀？我要杀的人就是秦琼。我来到山东，你看看我有难，人家把我拉到家来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甚至天天晚上天天的陪着我，洗脸能同盆，睡觉能同榻。这要往心里去一想，这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不愧有人说秦琼交友似孟尝啊。我看就是孟尝君在世也未必有秦琼好啊。王伯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来到山东济南多长时间了？王伯当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月有余了。济南府内若干大的地方，历城县内地方也不小，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打听谁？打听金琼，这人怎么样？100%有口皆碑，人人说好，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
1: 那这玩意儿，
0: 单雄信委托我来求他的脑袋，我怎么办？我现在病也好了，我是解交啊，我是杀他呀，两下归一，要么就交往，要么我就得杀他。有心思说这玩意儿这事儿就冲秦琼，这人受点水定当涌泉呢。我在危在旦夕的时候，人把我接到家来，谢先生请大夫，这什么恩情我应该报，但我不杀他，那将来我们黑道上的人都得命丧他手啊。这激烈的斗争就在脑海当中就形成。说到这儿，咱们接着往下说。王伯党很矛盾，但是就这些天来，王伯党不报名，秦琼也不问。秦琼这个人的度量，那可是了不得。 因为他羡慕的人，只要是你为人正，德望高超，那他帮你那无所谓，倾囊而入，倾囊而赠，你来了公司公和林都给你拿路费。秦琼就是这样人，到后来还不照样为朋友两肋插刀吗？就是秦琼，交友司孟尝的。这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吃了饭了，一更天过后早早的入睡，秦琼躺到土塔上就听着他救这个人，就这王八打啊，不大一会儿就鼻息如雷，睡这个香。秦琼一想，这位是怎么回事，今天他咋睡得这么早。高鑫一想，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呵呵一声冷笑，自己也躺下了也睡了。睡到什么时候？二更天过，接近三更，拿现在话说十一点半吧，晚上就见这永三郎王永王伯党唰二毛子闪开，这屋里头是非常黑的，都熄了灯了。就见他起来以后一拳腿搁膝盖下边这儿内裤里边提出来一件东西，什么小囊子。啥叫小囊子？就那小刀子，拿现代话说就叫匕首，七寸长的刀苗，七寸长的刀把，就搁这小腿这儿插着，刺儿就拽出来，牙一咬心一狠，好归好，我今天看起来我还是得把你轻轻杀了，要不然我这黑道上这些朋友难免都在你身上都得遭横祸了。想到这里心一狠，高抬腿那才慢落足，浅足捏踪就奔着秦琼来了。到了秦琼切近可以用上功力的地方，高高的举手，双手捧住这刀把，对准秦琼的前心，阿王府这刀就下去了。咱们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个当下，他听着秦琼是睡熟了，眼瞅这刀就下来，秦二爷这时候一翻身，踏浪就是一脚，正好踢到他这刀把，就听踏浪浪浪浪浪浪，这把匕首就飞了。秦琼一翻身，睡觉吧，你闹什么闹，黑天半夜的，是不是睡毛愣啊，你是不是有夜游症啊，快回去睡觉吧。这永三郎王永王伯长一听，我的奶奶娘啊，啊这一脚把我刀踢飞了还说啥呢，你是不是睡毛愣了，你还不睡觉去，你闹什么你闹。这王伯长这就是夜晚之间，这要是白天看他的脸臊的，哎呀不知道臊到什么程度。王伯长啊，你这磕碜丢大了，搁山西不够丢啊，你撵到山东济南府来丢脸来了。人呢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一脚把你刀踢丢了，还告诉你睡觉吧，你别闹了。这人这是何等的心胸，啥也没说，喵悄的把刀捡起来躺到那儿，他睡觉吧，他能睡着这觉吗？他多大的脸呢，他能有多大多厚的皮呀，能睡着觉吗？叫个人他也睡不着觉，就琢磨这个秦琼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接先生请大夫给我治病，煎汤熬药，我们俩就在这儿洗脸通盆睡觉同榻，我吃着人家喝着人家，人家给接着先生请着大夫，我拿刀去杀人家，最后一脚把刀踢飞，还让我睡觉吧，你闹什么你闹。主子们你想想，这天下像秦琼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几乎就是凤毛麟角，没有。这王八党啊折腾了半宿，那就是烙了半宿饼，啪啪的翻过来睡不着，翻过去睡不着，那要杀不了就得结交，就得听二员外的，我拿什么结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夜晚之间这就没有书， 天一亮，太阳一出来，
1: 王伯当早就起来了，那就洗了脸，秦琼也洗脸，两个人都不提这个。等洗完脸了，吃完饭了，王伯当说：“二哥，我有点事儿想问你，你要干啥去？那你不知道我姓啥叫啥吧？嘿嘿，我只要看好你这个人，你不说我何必相逼呢？我又何必问你呢？你要想告诉我，你是不是就自然就告诉我了？”王伯当说：“这事，你不想听，我暂时也不告诉你。兄弟我真是对你感恩呐、你对我来说天高地厚，如同同道七一浮屠啊，我服了。交友似梦长，我那秦二哥呀，你是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你对你兄弟我是仁至义尽的，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不知二哥能不能答应？你有什么要求？你说，二哥，你能送我到黄河岸一趟吗？我要走啊！你真要走啊？哦，我真要走。那你真要走，我也不留。你是一定有事，我不能强留于你。你这兜里头还有路费吗？哎，多少还有点。好，我给你拿文银30两，够不够？哎呀，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一听，我的妈呀，那心塞柔烹啊，让秦琼这个人情把他揉的那赶上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晃了几晃，这么难受。这样的好人我杀不了，我也不能杀，再说我杀不过，我也杀不了啊。就跟秦琼说，让他送他到黄河岸。秦琼皱皱眉一想，你有什么事吗？二哥，你要是看兄弟我不错，你要有胆量，你就送我到黄河岸。说我干啥，在这儿不能说。二哥，你敢去不敢去？秦琼就乐了，你不必急呀。一会儿啊，我让老哥哥秦安到历城县县衙跟县令徐有德说一声，我有点闲事，我办完了事，我去去就回。好了，那咱们哥俩就走。王伯当辞别了老伯母宁氏、哥哥秦安和嫂子贾秀英，和秦琼两个人各乘一骑马。说这功夫，秦琼骑的是啥马呀？是黄骠马吗？不是，一匹小唐黄马。王伯当两个人一句话就来到黄河岸。说这黄河岸离秦安多远？不远。来到黄河岸老远，秦琼就听到那后浪推着前浪，巨浪滔天呢，哇哇哇，水流之声。在那河岸边上，高山岩石之松吗？湖旁河边之柳吗？在那垂杨柳、红毛柳、白木柳柳林当中，就在此时，就见着王伯当手指头一勾嘴唇的嘚一声呼哨，搁里边马百威五零响亮啊，就窜出一骑战马。秦琼一看这匹马威啊，那是蹄子背高八尺，头子尾长丈二，高蹄穗大铁碗，刀龙脖子猪钳子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茬啊，龙马精神啊，棕尾烂炸四蹄咆哮，跑将出来，在马鞍桥的德胜沟上挂着一柄金背七星刀。这时候的王伯当还跳下他这匹马，急忙上前一带缰绳，那黄骠马直蹭的。王伯当拍拍马的门中，翻鞍认镫，跳上坐骑，抬右腿摘下这口金背七星刀，八大刀这一捋，站到铁棺梁上，呵呵一声冷笑：“姓秦的，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吧，我是谁。听说过山西潞州钱塘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通单雄信，我就是他手下的西路总瓢把子少华山大寨主王勇王伯当。我今天来到山东济南，你算瞎了

0: 远了，我就是来求你的脑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2: 是中奖，不是中彩。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当金曲遇见公益，宁夏体彩在揽山畅想为爱出彩。另外责任体彩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蓦然回首自有归处。阿里警示呢，今天我们带来4.6万元买来的彩票，揭秘短视频里的内部消息骗局。最后是体彩小知识，如何购买彩票，官方微信公众号。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首先我们来关注体彩资讯。10月3号的银川，晚风都是带着旋律的，贺兰山下缆山公园的灯光次第亮起，和浪漫的歌声在粤海湖畔交织成一片声浪的海洋。数万歌迷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发光的合唱场，而在这场万人狂欢里，宁夏体彩的蓝色展位成了特别的打卡点，为现场的歌迷们带来了一份关于公益的温热。这场体彩和音乐的约会早在几天前就悄悄地开场了。9月24号起，全区体彩实体店买大乐透满10元扫码抽演唱会门票，把170个歌迷送进了蓝山。一张票，一次机会，背后却连着体彩的涓涓公益细流。每一注体育彩票都在为身边的健身路径、社区球场、乡村学校的体育器材添砖加瓦。抽到票的幸运儿们本身也早就成了公益体彩的参与者。夜幕降临，演唱会燃爆全场，体彩的第二现场也同步热闹起来。蓝山外围，乐小星人偶憨态可掬地招着手，歌迷举着票根合影发圈，立定跳远、足球绕帐、幸运转盘一字排开，等检票的功夫就能迈开步动出彩。动起来，身心同时得到放松和锻炼，无疑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音乐是10月3号晚缆山的主题，健康才是生活的主旋律。宁夏体彩把地推搬进演唱会，也希望能够把全民健身的种子种进更多人心里。依托体彩公益金，宁夏的健身路径越铺越长，村级健身工程越来越密，群众马拉松、山地越野、徒步大会一场接一场。国庆期间，宁夏体彩的公益脚步也不会停，商圈、景区、群众赛事现场，迈开步动出彩的地推活动

持续上线。在假期为大家送上同一种生活态度，少熬夜追剧，多下楼出汗，少一点冲动被投，多一份细水长流的公益心意。公益题材不在远方，就在贺兰山的风里，在粤海湖的波光里，在你我迈开的每一步里。我们在兰山为音乐喝彩，我们继续为健康，为公益，步履不停。逐梦从来呢，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于未知当中啊，双向的成就。这场人生的挑战，有人呢走向繁华，在喧嚣当中寻觅新的可能，有人呢则打破固有的框架，开拓事业的边界。当汗水和热望交织，敢于破局的人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价值。喧嚣之中见天地，杨先生啊，河北人，他是2003年入职某公司的，2014年辞职赴北京，2015年就在中关村开启了题材店。2003年离开校园的杨先生呢，和众多的同龄人一样，汇入了朝九晚五的职场洪流。他踏实肯干，不辞辛劳，希望凭借勤劳的双手托起未来的生活。时光飞逝，几年间啊，他娶妻生子，迎来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日子呢，仿佛如他所愿，顺遂而安宁。一转眼，杨先生就步入了而立之年。一向乐天开朗的他，脸上偶尔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愁绪。当下的生活看似圆满，心底却慢慢地生出落差。无数个静寂的夜晚，他常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对职业方向的担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11年的职场打拼，足以把行业新人熬成老兵。与杨先生一批入职的同事，或是稳步升迁，或是另谋他就，只有自己始终停留在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年岁渐长的他，仍要与年轻后辈一起为一纸合同东奔西走，这种看不到上升空间的无力感，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前路悬在了半空，成了他心底挥之不去的阴霾。长期的压抑会催生出破局的动力。杨先生觉得人生短暂，不愿意再受制于人。一个念头在心里啊，越发的清晰，必须干一份独立工作，闯出自己的天地。他深知河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局限，想要彻底改变，必须去往大城市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为自己也为儿子的未来拼搏一次。转眼11年过去，在北京海淀区城府路3财堂40号海城房产，编号110603624247的题材店里，一位面色黝黑、身着绿色夹克的中年人，正满面笑容地和顾客畅聊。他正是杨先生。谁能想到，从32岁离开职场至今，他已在这方题材天地扎根11年。对他而言，看似均衡的两段岁月，实则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后11年的重塑，彻底的改变了他。当初杨先生把门店开在了寸土寸金的中关村，看中的就是科创园区源源不断的人流，希望和这里奋斗的追梦人相伴同行。店里的顾客来自各行各业，久而久之，原本生活轨迹互不相交的人们，在这里啊，慢慢的熟络了。大家呢，时常聚在店内聊天论彩，这家小店呢，其实也成了放松休闲的好去处。10几年的岁月沉淀，早把杨先生打磨得开朗随和。或许呢，得益于早年跑业务积累的待人经验，如今的他面对顾客总是温和亲切，常把和气生财挂在嘴边，几句玩笑适度打趣，便把店里的气氛烘托得格外融洽。
每当夜深人静，对家人的思念啊，难免涌上心头。可是杨先生心里清楚，店里呢，只有自己一人，不能随时返乡探望，唯有用心地经营好这家店，才能为孩子们筑牢未来。早年在公司每天8小时工作，常令杨先生身心疲惫。如今呢，经营体彩店，从早9点到晚11点，长达10几个小时的值守，他却能一人扛下，一晃便是11年。年复一年的守店岁月，他走得格外踏实安心。这份看似辛苦的工作，让他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不再被动消耗，而是主动沉淀自我，奔赴心之所向。

0: 中了，我中了！
1: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0: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为名的诈骗话术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当中时有出现，已经有不少的购财者因此蒙受了财产损失。近日呢，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熊猫反诈发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件。市民王先生啊，日常有购彩的习惯，一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彩票精准预测广告后留言，随即呢收到陌生的账号私信，对方称可精准的预测号码，承诺不中就可以退费。王先生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按指引下载了一款 APP， 随后被拉入彩票交流群，群内客服大量发布伪造的中奖截图，谎称掌握内部消息，并诱导其加入了更高中奖率的高阶精准群，逐步设下骗局。入群前呢，客服要求王先生完成三次刷单返利的红包任务，前两次充值103元、550元均成功提现，而王先生由此放松警惕。第三次充值后，客服称操作失误导致数据异常，需要补单修复，并以影响征信、限制出行相威胁。王先生先后转账4700元、5000元用于数据的修复。此后呢，对方又以线上转账易触发风控为由，要求王先生取现3.5万元，放置在指定的隐蔽地点。交付现金之后呀，骗子呢继续索要6.1万元的账户解冻金。至此，王先生已经累计损失了4.6万多元。察觉受骗后呢，立即报警。那么这类以彩票预测为幌子，利用部分的购彩者的中奖期待和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实施精准诱导且作案的手法，可以拆解为5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撒网引流，不法分子借助短视频、网络平台等渠道发布虚假的中奖截图、预测记录，以不中包赔等话术吸引有购彩意愿的群众关注。第二步呢，就是私域诱导了，通过私信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的社交账号，脱离正规平台监管，持续推送伪造的中奖案例，强化误导。第三步呢，就是搭建虚假场景，诱导受害人下载非官方违规的 APP， 并拉入虚假交流群，通过群内大量拖号营造中奖频发、平台正规的假象。第四步呢，就是小额返利获取信任了，通过小额刷单任务给予返利，制造短期收益，逐步瓦解受害人的防范意识。第五步呢，就是大额资金收割，待受害人加大投入之后，以系统故障、账户冻结、数据修复、缴纳保证金等为由，不断的要求转账充值，利用受害人不甘亏损的心理，持续套取资金，直至诈骗得逞。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首先呢，彩票开奖无规律，无内幕啊。第二，就是充值做任务换号码即为诈骗陷阱。第三，坚守陌生信息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信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不加入各种所谓彩票预测的交流群。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有呢，就是要拒绝各类事后的缴费名目。如果说您发现被骗的话，及时报警止损。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老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
2: 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
1: 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时光流转，精神永续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晚播出，用青春讲述传递信仰力量。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的宝贝变卖吗？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明确此类行为属违法犯罪。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当地时间10月9号，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彭丽媛向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获奖机构致以热烈祝贺。她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近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取得令人欣喜的进展。彭丽媛指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汇集多国广大女性。近年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我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女性的数字教育，使她们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她们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彭丽媛表示，发展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播种的是希望，培育的是梦想，收获的是幸福。我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实现更大发展，为更多女性走向美好明天贡献力量。自2015年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以来，该奖项持续发挥积极影响，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2: 10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法要继续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伯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双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战略对话机制作用，保持对话沟通和国际事务协调。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8号至10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10号到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看望慰问即将出征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并作动员，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嘱托，全力以赴做好备战参赛工作，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光。他强调，要着眼洛杉矶残奥会，以亚残运会实战锤炼能战能胜的中国残奥队伍，保持良好的赛风赛季，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加强友好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残疾人故事，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安全顺利完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5: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2: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5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
4: 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2: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6: 紧紧盯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型的领域，讲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型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的就业。
2: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今天的新长征新青年，我们来认识一位红军后代，江西余都长征员宣讲团宣讲员肖婷婷。20多年时间里，她用真情讲述长征故事，也把红色信仰力量传递给千家万户。
7: 国庆节前夕，肖婷婷走进余都长征员红军小学，给6年级的学生们宣讲红色故事。肖婷婷的太爷爷参加长征北上，杳无音讯；太奶奶一生苦苦守望。这段家族往事让她在讲述红军故事时，更多了一份真情实感。
8: 我感觉她讲得特别好，因为她的语言特别的朴实，让我们能听得懂。
7: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讲解员，肖婷婷为全国各地的参观团队讲解了20年红色故事。2020年，当地组建余都县长征员宣讲团，肖婷婷又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9: 我认为只要把讲解词、把宣讲词把它背下来讲出去，那就行了。那是后来在一次接待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位外地游客。当我给那位游客讲述曾老大爷捐献寿彩的事迹后，他流泪了。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就是把这个故事背下来讲给你听了，你为什么会流泪呢？后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讲解宣讲也好，我们所讲的一定要真实。
7: 为了讲活长征红色故事，肖婷婷实地踏勘红色现场，积累鲜活素材，辗转走访红军后代。红军后代易克美的爷爷1933年参军后，给家里写了4封信。1934年7月31号，家里收到最后一封信。直到1983年，家里收到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才确认爷爷牺牲了。2021年，易克美将这4封信捐给了博物馆。一家的4封家书多次提到让母亲不要挂念。而字里行间里却又流露出一名红军战士在投身革命事业时心里对家庭的牵挂。为了让大家能够读懂一家4封家书，肖婷婷多次拜访，逐一对历史细节、时间脉络、事迹原委纠偏补漏，仔细记录遗漏的鲜活细节和感人桥段。
10: 我们都是红军后代，我爷爷的故事讲给他听，他特别有共情，希望我爷爷故事通过他的宣讲，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红军战士，真实的来过，真实的存在过。把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长征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7: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前来余都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日程紧张时，肖婷婷早中晚连讲3场，忙起来顾不上吃饭。
9: 有一位游客对我们说，你们这个馆办得很好，讲得也很好，地下牺牲的英烈可以瞑目了，这更加让我感觉到肩上责任的重大。长征出发地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有人去听，有人去

0: 去记，我愿意一直做那一个讲述的人。
1: 在一次次寻访、一场场宣讲中，萧婷婷慢慢找到了宣讲的要义，不用模板化文稿，不要空洞口号，只讲身边事、家里事、百姓事。从最初的青涩紧张，到如今从容真挚，她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蜕变。
0: 站在长征渡口，我时常在想，新时代的长征路已经不需要我们去爬雪山、过草地，但仍然需要我们牢记初心，脚踏实地，就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攻坚克难，永不言弃。我们这一代要咬着牙，沉下心，把红色故事讲到底，把信仰的力量传下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5: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6: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 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7: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4: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
8: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9: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8: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9: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4: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8: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国际能源和俄乌局势。
1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 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9号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并在此后发生数次6级及以上余震。目前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11: 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
12: Pero sí podemos ver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11: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经检查，运河一侧区域办公楼受到轻微损坏，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地震还造成巴拿马多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此次地震中，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位于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13: Yo estaba en la estación del metro en San Miguelito, allá arriba, cuando sentí eso horrible, horrible, horrible. Fue desastroso sentir esa sensación. Bueno, en el momentito sonó la alarma del metro para que todos desalojaran.
4: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

0: 家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絮语，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情愫、故事和心意。在这里，我们卸下纷扰，伴着悠扬歌声，邂逅温柔，遇见热爱，品读温情。生活是一路前行的，我们总会被爱意包裹，被温柔偏爱，有人默默陪伴，有人真诚奔赴，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都值得我们满心感恩。一首温柔的男女合唱曲目拉开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序幕，轻柔的唱腔治愈又暖心，把心底的谢意轻声诉说。这首歌

球的歌声落幕，感恩的心意始终滚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取舍与平衡的旅程，万事从无绝对的圆满，一半烟火，一半诗意，一半遗憾，一半圆满，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这首《一半一半》用轻快又通透的旋律诠释了人生的辩证与温柔。世间万事皆有两面，不纠结缺憾，不执着完美，接纳生活的一半明媚，一半寻常，方能从容自在。一起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旋律，《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1: 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山海。世间最美好的相遇，莫过于山海相逢，岁岁相依，清风为伴，碧海为邻。总有一份温柔的期许，藏在山海之间，静待相逢。一首《海与你》，澄澈的曲风，干净的嗓音，将山海之间的温柔邂逅演绎得淋漓尽致。人海辽阔，相逢皆是缘分，就像孤岛遇山海，清风遇繁花，简单纯粹，温柔绵长。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海与你》，感受旋律里的浪漫相逢。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

我们等候美好，奔赴热爱，也在人际关系中学会成长与通透。人与人的相处从来不是全盘捆绑，而是恰到好处的契合，占有有度，自由有余，才是最舒服的相处状态。陈丽独特的唱腔，洒脱的曲风，一首《绝对占有，相对自由》，道尽了亲密关系里最通透的真谛。真挚的心意需要真诚相待，热爱可奔赴，自由亦可贵，不束缚彼此，不辜负相遇，才是最好的陪伴方式。一起听这首很有态度的歌曲吧。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真的爱你》。只要提到《真的爱你》，无数人心里就会自动地想起它的旋律了。改编的版本呢，保留了经典的赤诚和温柔，轻柔的旋律褪去激昂，多了几分绵长的深情。这份藏在心底的爱意，纯粹且坚定，温柔且绵长。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曲风流转间，我们品读山河诗意，感受成长力量，触摸人间温情。接下来这首歌是现场演绎版本的《断尘河》，这种现场演绎是很有真挚质感的，唱响了斩断杂念、奔赴本心的洒脱。人生路上总是会有纷繁牵绊，学会和过往释怀，与纷扰告别，才能够轻装前行，自在坦荡。清亮的歌声，利落的旋律，自带洒脱气场，一起听这首《断尘河》。

斩断尘烦，褪去纷扰，人生的成长从来都是千锤百炼的过程，所有的磨砺与煎熬都会化作铠甲，让我们在风雨中淬炼自我，在困境中绽放微光，以热血之名奔赴前路荣光。一首《淬火》，用歌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搭配上热血激昂的编曲，完美的诠释了淬火成钢的成长力量。历经打磨方得坚韧，历经淬炼方见锋芒，每一次沉淀与坚持都是自我的蜕变与新生。让我们在这首《淬火》当中感受永不言弃的热血力量。

热血淬炼成长，温柔沉淀时光，繁华终会落幕，烟火终将归尘，世间所有绚烂奔赴终抵不过岁月安然，古韵流转间藏着最动人的时光诗意。依旧是一场现场版本的歌，烟花易冷。林志炫嗓音是温润空灵的，唱腔细腻绵长，将古韵诗词的唯美与怅然娓娓演绎，繁华起落，世事浮沉，时光温柔又无情，绚烂转瞬即逝，唯有初心与真情历经岁月洗礼，始终安然如故。静静聆听这首《烟花易冷》，品读旋律里的岁月诗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继续分享给各位我们音乐旅程当中的下一首歌，是全新改编的国风曲目，融合了传统的民乐韵味和现代编曲，婉转悠扬，古风满满，一曲琵琶寄相思，声声旋律诉情深，温婉的歌声搭配上雅致的曲风，勾勒出满意诗意的温柔画面，一起沉浸式的来听这首念琵琶。

古韵寄相思，温情暖人心，世间最质朴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藏在烟火日常里，藏在长辈温柔的呵护里，更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中，朴素真挚，岁岁温暖。相约有晴天，今天分享给你的收尾曲目《给阿嬷的情书》，温柔细腻的唱腔，朴实真挚的歌词，将晚辈最纯粹的感恩和眷恋缓缓诉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切的心意，一字一句皆是温情，一曲一念皆是感恩。作为本期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目，让我们在这种温暖的亲情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旋律终有收尾，但温情永不落幕。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辗转，岁月前行，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心声，遇见温柔，遇见藏在时光里的万般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容纳着生活的感悟，心底的惦念，纯粹的热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赴一场浪漫的音乐之约。生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样，一路奔赴，一路沉淀。人呢，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成长了，褪去了青涩，多了沉稳和担当。世事经历打磨的成年人，藏着不轻易言说的责任，扛起生活的琐碎，包容人生的得失。今天的开场曲目是40岁的男人，用质朴的旋律，直白的歌词，描摹出成熟男士的内心世界，没有华丽修饰，却句句贴合生活本真，唱尽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守。接下来，静静聆听这首很走心的40岁的男人。

一首真挚的旋律道尽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坦荡，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责任担当，一半是温柔自愈，时光会磨平棱角，也会沉淀专属的人生底气。听过沉稳的人生独白，接下来换一种意境，在烟火街巷的旋律里感受时光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是秋风吹过泰安街，每一条街巷都藏着专属的回忆和故事，每一阵风过都裹挟着细碎的过往情愫。温柔舒缓的曲调搭配上细腻的演唱，把街巷的温柔时光都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淡的怀旧治愈，让人在旋律当中回望过往的点滴，感受岁月的静好。

街巷晚风温柔，旋律治愈人心，是不是听过这首歌之后，让你浮躁的内心慢慢归于平静了呢？音乐的魅力就在于风格万千，既能容纳人间烟火的温柔，也能承载少年肆意的洒脱。以下我们解锁一首不一样的舞台质感，感受现场版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呢，就在于每一次演唱都自带专属的氛围感。歌手嗓音真挚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这首现场曲目可以说唱腔还是比较干净通透的，拿捏住了歌曲独有的浪漫和温柔。轻快的节奏，清澈的声线，褪去繁杂，带来听觉的舒适感。沉浸式的现场演绎，让简单的旋律多了满满的感染力。

0: 清爽的少年声线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轻松惬意的听觉时光。这里是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经典的民歌是很多人的最爱，它历经岁月流传，依旧生生不息，韵味悠长。听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在保留了原版经典韵味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全新编曲的质感，曲调轻快悠扬，灵动婉转。清澈的演唱风格贴合山野歌谣的纯粹意境，自带清风拂面的舒适感，将山水秀美、民俗风情尽数地融进了旋律之中。让我们伴着这首悠扬的山歌，沉浸式地感受中式音律的独特魅力。

一曲山歌悠扬，涤荡心底喧嚣，让人心旷神怡。音乐既能够盛放山河烂漫的美好，也能容纳人间遗憾的怅然。人生旅途总有擦肩而过的人，总有来不及珍惜的过往，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写进了温柔的旋律当中。人生诸多的遗憾，莫过于相遇一场，最终匆匆别离。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错过你是我最大的遗憾》，它将温柔伤感的曲调，细腻的演唱，将心底的不舍、惋惜、怅然都娓娓诉说，旋律舒缓催泪，歌词字字戳心，精准地描摹出错过挚爱后的满心愧疚和念念不忘。世间缘分难得，错过便是经年。接下来聆听这首满藏着遗憾与深情的歌曲，《错过你是我最大的遗憾》。

其实啊，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也是藏在心底难以释怀的情愫。那些未完成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珍重，都在旋律里慢慢安放。金曲总是能够跨越时光，治愈所有的心绪。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现场演绎的最长的电影。我们在

歌声里重温经典，解锁极致唱功带来的听觉盛宴。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真的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和情感寄托。歌手极具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经典曲目，现场的演唱情绪很饱满，唱功也很扎实，高低音转换自如，将歌曲中的深情、执念、不舍都完美诠释，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满满的回忆就扑面而来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避风港，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总有一段旋律能够安抚内心的波澜，治愈生活的琐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以音乐为伴，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方专属的净土，盛放着热爱、初心和纯粹的期许。以下分享给你的一首歌是《梦田》，这是一首老歌，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曲目，被两代实力歌手全新演绎，成为治愈人心的典藏舞台。奇遇通透辽阔，历经岁月洗礼的天籁声线，搭配上刘明湘细腻温柔的唱腔，两种音色完美交融，层层递进，勾勒出一方干净纯粹的心灵天地。旋律温柔治愈，歌词也温暖有力量，唤醒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期许。

曲梦田温柔治愈，让我们在旋律中守住心底的热爱和纯粹。心中有梦，眼底有光，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听过岁月沉淀的经典，接下来我们奔赴青春温柔曲风，解锁少年清甜的舞台演绎。一曲耳熟能详的青春金曲《胆小鬼》，自带清甜温柔的氛围感，而宋亚轩少年干净澄澈的声线又为这首经典曲目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现场版的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温柔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歌曲里青涩心动的小心绪。那些年少时的羞涩与温柔欢喜，都在轻快的旋律当中缓缓浮现，清甜治愈，氛围感拉满。一起听这首温柔

听过清甜的少年旋律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两位实力唱将强强联手的《左转灯》。整首歌曲编曲流畅，节奏抓耳，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兼具质感和传唱度。汪苏泷、周兴哲两个人的声线互补相融，温柔中带着笃定，把前路奔赴、人生抉择的心境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却自带着治愈的力量，适配每一个勇敢前行、奔赴热爱的你。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数个心绪难平的时刻，万千心事藏于心底，辗转难眠。一首《失眠了》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的细腻心绪，舒缓的曲调，温柔的唱腔，将独处的静谧，心底的思绪缓缓诉说。旋律不聒噪，不刻意，默默地安抚着每一个失眠心绪纷乱的灵魂，让所有的琐碎烦恼都在旋律中慢慢沉淀。

人生起落无常，有低谷彷徨，更有热血奔赴和温柔回望。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在收尾的部分分享给各位充满力量与回忆的金曲。熟悉的曲风自带满满的感染力，歌声穿透人心，治愈迷茫，给予力量，让我们接纳过往的遗憾，勇敢地奔赴未来，不忘初心，不负韶华。时光辗转，旋律续航，本期的相约有晴天就伴着这样的金曲和你道一声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到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它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刚也说到了非常多伤感的诗句，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说这些伤感的了。
1: 苏州的秋天呢，总是让人神往的。进入到十月之后呢，苏州雨水也是非常充沛，加上温差比较大，天平山最佳的赏枫季节也已经到来了。而且说到苏州的这个天平山啊，也是我们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呢。
2: 除了我们的苏州天平山，还有无锡的惠山古镇，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美成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湛蓝的天空，金黄的银杏，泛红的枫叶，碧绿的湖水，好多的颜色，我觉得真的是不亚于春天呢。谁说春天才是五彩缤纷的，万紫千红的，秋天的颜色才是最难得一见的呢。
1: 一叶知秋意，一花知秋美啊。当然在淮安的白马湖呢，除了有好看的秋菊之外，也有粉黛乱子草，这也是属于秋天，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网红的一种存在了，特别的梦幻，很浪漫，大家都会躲在这个粉黛乱子草当中拍各种美丽的照片。另外呢，说到在这个白马湖畔呢，还有两旁的

0: 枫叶红影浮动，像是有画一般的存在啊，映着天，映着水，映着周遭的菊花，还有粉黛乱子草，在这里呢就显得颜色非常有层次感了。
1: 嗯，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游览，
0: 哪来的什么商丘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1: 是的，真的想把这样的情绪也分享给那位我们的古人，那位伤春悲秋的鼻祖。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说到那些适合在秋天去到的一些美景的去处。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领略中华之美，在秋天也是大美中华，有很多非常美的存在。刚刚文飞和武豪呢，也是带大家去到了江苏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连云港的花果山呐、另外还有扬州瘦西湖，还有像徐州的云龙湖等等哈。
1: 今天跟大家说到了非常多，虽然是好像有点悲伤的诗句，但是秋天的美好其实是更多的，所以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然是文武双全，但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学习的话，一定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行呢。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自古以来大家对于一个人衡量的标准有很多，像是君子六艺，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文武双全。前两天就说到了奥运会，说到了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武。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回归一下这个文字，今天重点就放在文飞这里了。
0: 我是今天的主角是吧？

0: 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国风情报站，让我们来说说关于世界文学之都的相关讯息啊。
2: 刚刚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而南京的文学气息我觉得也离不开自古以来南京的这些高校，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南京高校的向往究竟在哪里，也许是校园的这种文化，也许是曾经出现过哪位名人，甚至是你觉得校园很美，我觉得都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
1: 是，
2: 这之前我对文学的概念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阅读，会跟阅读画上一个等号，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发现，哇，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确都是跟文学分割不开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想象到的各种这种活动的类型，讲座、沙龙、论坛、研学、打卡、漫游、朗诵，还有国学、非遗、摄影、音乐、艺术、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等等，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文学，
1: 可谓就是让文学的营养呢，有点像我们那个毛细血管一样，来滋养我们人体每一寸肌肤，来润泽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座图书馆，温暖我们每一个南京人的金秋。
2: 经常呢，大家在生活中就会打趣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说这个太高雅了，我高攀不上。但其实文学真的是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这么过于自谦，而是去主动的去拥抱它，主动的亲近文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1: 而且文化这个词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宽广，就是但凡你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你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非常有内涵的人，就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那个思维的方式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敞开心中的那一扇门，多多的去拥抱整个世界，拥抱身边的人，这样你会在和他人的交流过程当中呢，互相去滋养彼此。
2: 是的，而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我觉得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新朋友，碰撞出新的思想，来交流的一个好的方式。

0: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对，那就是南京大学的这个地灵迷踪大学北园东进墓特展。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里面藏了哪些稀世的珍宝呢？墓的主人又是谁呢？这会儿也带大家来揭开谜底。
0: 是的，这个深藏50年的谜底啊，为什么50多年来才首次展出呢？这个墓葬的谜底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迷踪一，1600多年前的这样的超奢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想过吗？16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所用的最高级的商品都是些什么呢？
1: 哦，这个超奢品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啊，比如说有这个青瓷盘，另外呢有很多的首饰，还有花瓣一样的金片。我在想说，如果是当时年代的女同胞们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作为自己的头簪呐、或者是说耳坠啊，反正我看到这个花瓣形状的金片或者是桃形的金片，我就觉得说做一个耳饰还挺美的。
0: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跟我们现代人还是非常像的，没有人不喜欢黄金不灵不灵的样子，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0: 是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但是是一个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
1: 对了，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玻璃其实是日用品啊，但是在1600多年前，玻璃却是超级的奢侈品。
0: 是的，如果大家去到展厅当中呢，看到这样一个展品，一定会觉得这是在南大校园宿舍旁捡到的
1: 碎玻璃渣吗？
0: 对，学生不要的玻璃杯吗？其实真的不是，它非常的通透，看起来也非常的薄，但是它竟然是出自1600多年前。
1: 真的是非常有故事和历史的哈。虽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玻璃杯，只是残片，但是根据专家的推测呢，原来的样子应该是一件长口的那种玻璃杯，然后呢是典型的那种钙钠玻璃，其中的钾镁的含量比较低，主要是以钙和钠为主啊。
0: 所以呢大家呢也是知道了哦，原来玻璃不仅仅是我们现代的产物，其实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玻璃杯了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冷知识了？
1: 确实是啊，那时候是东晋时期嘛，南京也是国际大都市，海外交流的活动呢会非常的丰富。根据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老师所介绍，这些玻璃片呢也应当是当时进口来的，可能来源是中亚或者是西亚。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展品，都是能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像是刚刚说到的金片啊、玻璃器啊、还有带具等等，都能够非常好的展示了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生活日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时所生活的那样的图景。而这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些文物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1: 那么这些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才是第一次展出呢？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别忘了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会继续带领你去探秘。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许巍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了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回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场。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北京楼市9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2: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2: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6: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2: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 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5: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3: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3: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4: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

0: 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金秋时节，塞上大地处处都是丰收景象，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0: 央视热播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宁夏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在银川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夏要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请听报道。
2: 记者朱晶。
3: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2: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始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厂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陕西游客王珊珊：
4: 喝过好多家了，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2: 宁夏游客齐旺生：
5: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2: 宁夏智辉原始酒庄总经理袁元：
6: 累计到10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通过文旅带动的葡萄酒的销售大概要占我们整个的70%左右。
2: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麓醇香佳酿。兰山公园、月彩城、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重庆游客杨先生：
7: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2: 甘肃游客杨女士：
8: 味道非常的正宗醇厚，很好喝。这个活动我觉得对外地游客来说挺好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很不错。
2: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把赛道铺进贺兰山，把赛场搬进葡萄酒庄，利用葡萄酒旅游综合体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麓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佳妮：
3: 西夏区呢，正处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酿造的核心产区，我们想把融合做得更深，串好酒庄观光、葡园任职、餐酒搭配，推动酒庄敞开大门，做有服务，办好酒文旅融合的系列的活动。
2: 通过产业急剧发展，宁夏逐步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0: 金秋时节正是收获季，在全区各地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的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请听报道。
1: 走进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连片枣园硕果迎枝，采摘分拣装箱，各类规格长枣及精品礼盒整装待发。据介绍，这段时间灵武长枣日均线上订单超过1000单，产销势头持续火热。灵武市阜城早产业专业合作社社长杨旺：
2: 我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自有的种植基地263亩已经全部采收完毕，然后辐射周围的就是收购了周边农户将近500户吧，每天的发货能力应该是2万到3万5千斤左右。
1: 在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里，连片稻田层层叠叠，满目金黄，机械化收割全面铺开，规整的稻田环沟里，一只只稻田蟹长势喜人。这是新丰村发展的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已建成稻鱼综合种养优良种植示范园区5000亩。2025年，新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3.19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党支部副书记杨静：
3: 新丰村发展稻蟹共生的养殖模式，我们依托集体经济统一管理，把低洼盐碱地呢盘活了，为村集体带来双重收益，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1: 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中药材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其中红花种植面积2500亩。这两天正值红花采收上市期，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实现种管收一条龙，通过土地收益加务工收入模式，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固原市原州区共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海润：
4: 咱们原州区每亩种植不足300块钱，销路有保障，价格也公道，在家务农的妇女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多一份稳定的收入。
1: 在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百亩金桔也进入集中采摘期。今年村里种植小金桔120亩，新增16棚金丝黄桔，订单销往全国，预计全年产值130余万元，带动务工超3000人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村民：
5: 上午来采摘计划，想赶到栽植，来到除草。来到摘菊花，一天能挣100多。
1: 在海原县南华山片区，18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四位一体、垄面打孔给予等技术，建成3个万亩示范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储藏保鲜、自动分拣打包一体推进。海原县富贵吉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司海祥：
6: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的是甘龙薯壳，含淀粉量高，品相好，市场认可度高，再加上科学种植，抗旱高产，预计每亩达到4000斤。
1: 今年我区分级建立乡村特色产业目录，培育黄花菜、菌菇、中草药等乡村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让更多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0: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名庄名酒展展馆搭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推进。请听报道。
1: 记者田家辉。
7: 我现在就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同步推进钢架搭建、展板安装、灯光布设等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在的 B 馆，也就是国际酒庄展区呢，来自各个国家酒庄的特装展位框架已经成型，那么相信很快一个个兼具各国风格的展台就要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1: 本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名庄名酒展五馆联动，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参展商，涵盖世界葡萄酒文明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国际国内酒庄酒款、产业五新成果以及美酒美食市集和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等板块，将与

0: 于10月12号至14号向公众开放。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场营销处处长高天书：
1: 此次呢，我们有146家这个头部的酒庄，较上届增长了35%，也是历届参展数量最高的一次展会。我们今年创新设立了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成就展展区，还有一些非遗文创，以及我们与 ORV 的互动时刻，这样一个创新的展览。
0: 据介绍，今年的展区展览打破了以往葡萄酒专业展的格局。历史文化成就展包含国际葡萄酒的演进、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场景和成就，以及宁夏贺兰山东路展区。为迎接盛会，银川市全城换新，盛装以待，营造浓郁热烈的氛围。在三大核心会场驻地，共布置各类时令花卉约16万盆，景观设计融合葡萄酒文化元素与塞上城市风貌。11个重点路段布设1720组道旗和150块路名牌，静待八方宾朋共赴这场世界级葡萄酒之约。
2: 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石嘴山市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思维，精耕细作，补短板，强弱项，从严从实抓整改，促提升，确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3: 庄岩来到大武口区新海镇惠农区燕子墩乡平罗县高庄乡等地，实地督导产业帮扶项目管理运营等情况。他说，帮扶项目资产既要管好也要用好，要建立分级分类长效监管机制，推进4个EP提质增效，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庄岩随机进村入户，走访看望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对象，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叮嘱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得到户、到人、到心，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感。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通报常态化帮扶中的短板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他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的新形势、新挑战，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聚焦短板，建立标准、问题、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问题清仓见底，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兜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要贯彻严的要求，弘扬实的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区市县乡村5级条块互补，上下联动，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山海相依30载，同心携手谱新篇。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宁夏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闽宁大道》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频、央视网播出以来，在宁夏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闽宁协作30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和丰硕成果，也彰显了东西协作的发展优势。两省区将继续深化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请听报道。
0: 纪录片《闽宁大道》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全景回溯闽宁协作从缘起结对、移民安居、产业造血、民生共建双向共赢的壮阔历程。片中一幕幕真实场景、一个个奋斗故事，诠释了闽宁协作《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江少静：
4: 闽宁大道不只是影像回顾，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从理论层面看，它完成了国家战略的生活化表达；从实践层面看， 它呈现了从输血到造血再

0: 到双向奔赴的跃迁逻辑。从国际层面看，他以可感知的人物故事传递中国减贫经验，让世界读懂中国方案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人民立场。
1: 在闽宁镇，片中熟悉的场景和奋斗故事让当地群众再次真切感受到山海协作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村委会委员王崇德，
2: 你看，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包括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来壮大这个村基情，然后增加收入。
1: 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村民王玉堂，
3: 哎呀，我看了这个闽宁大豆这个纪录片，这个我就又是感到确实还心里特别过激。我们那么通过闽宁协作，这个我们确实来到这里是改善它，变为金沙滩。这个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每家都有平均一辆小车，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是指望开花，是节节高。
1: 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沧桑巨变，更聚焦民生温情与双向奔赴。30年来，一批批园宁干部、支教老师以及医疗专家、闽商企业跨越山海扎根宁夏，与我区干部群众携手奋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大家表示，闽宁协作不仅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更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鲜活样本。新时期，两地干部群众将继续深化协作，让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团员王小平，
4: 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镇，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大战场农民合唱团用歌声唱出新时代幸福生活。
1: 福建第14批园宁干部固原市袁州区政府工作人员赖思斌，
5: 作为园宁干部，我将立足袁州区资源优势，持续做强飞毛腿劳务输出品牌，做大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以实干担当续写闽宁协作30周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请听报道。
1: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夏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曹月，
7: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就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位置。
1: 最终曹月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路街道金阳社区党总支委员专职网格员王月梅，
8: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月跟着120的车一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家属来。
1: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夏区授予曹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曹月，
7: 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在生活中继续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
1: 据了解，自2022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累计表扬奖励886名勇士，宁夏共有8人上榜。本台消息。 十月十号，区直机关大课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专题辅导在银川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卫波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做辅导，带领大家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完整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自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侯源：
9: 长征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彰显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畏艰险的斗争品格。我将根据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能源电力发展长征路。
10: 固原市隆德县始终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抓手，把抵制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1: 隆德县将理论宣讲作为文化浸润基础工程，组织党员干部乡贤开展面对面拉家常式的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凤岭乡李氏村还结合秦腔展演、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开展宣讲，引导群众主动算清经济账、幸福账、文明账，自觉摒弃老旧观念。隆德县凤岭乡宣传委员马玲：
11: 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文艺汇演、文明评比，树立低彩礼、零彩礼先进典型。如今全乡彩礼水平大幅下降，厚养薄葬、节俭办事已经成为群众共识。
1: 为从源头遏制陋习顽疾，隆德县立足县域乡村实际，搭建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主抓的移风易俗治理体系，持续激活一约四会基层治理效能。与此同时，隆德县全面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开展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厚植文明底蕴。本台消息。十月十号，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在狮嘴山市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8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及10公里徒步组四个组别，吸引12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设在贺兰山沟壑与山脊之间穿行，参赛选手在山野赛道上挑战体能极限、磨练意志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贺兰山独有的赛上风光，感受越野运动的魅力。参赛选手马龙：
12: 贺兰山这条赛道层次感很强，然后有山坡峡谷，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贺兰山的雄姿壮观，既能挑战自我，然后也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狮嘴山的山水魅力。
1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13个节目中心的118个创新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上线。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等同步签约。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1: 深圳皇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
2: 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皇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记者从义乌海关获悉，截至10月7号，今年一新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突破20万标箱。作为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一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
2: 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
2: 危险货物通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1: 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营管理系统结构性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 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六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4: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都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5: 装满就超限了。
6: 光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7: 他这个也有要。
3: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4: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8: 我们是2010年。
4: 2010年，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8: 清楚。
3: 专家表示，微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9: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就货物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剧毒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违法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1: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呢？
2: 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3: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4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4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2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 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7: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3: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危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1: 除了危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危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
3: 按照规定，危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危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1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危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9: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最终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出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3: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貌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貌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1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9: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10: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它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它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它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它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3: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貌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贵州风貌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9: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3: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说生员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微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1: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险货物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直接放行隐患车辆，都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
2: 危险货物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方面，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十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11: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ね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12: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3: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化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
14: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2: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
1: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至今已经持续3年多，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毁，粮食产量大幅下滑。今年以来，随着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推高苏丹农业生产成本，给当地农业恢复和重建带来新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粮食安全危机。
15: 农业是苏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近6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然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逃离家园，大片农田撂荒，灌溉系统、农业机械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耕种率锐减，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联合国数据显示，苏丹目前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占全国总人口的约五分之二。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推高苏丹农机作业、农田灌溉和农产品运输等环节的成本，严重制约苏丹农业生产活动。此外，苏丹需要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高度依赖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进口或中转。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相关物资运输受阻，价格持续上涨，不少农户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得不缩减种植规模。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
1: 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15: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

0: 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早晨出门感觉到天气有些雾蒙蒙的，能见度不太高。
2: 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当说呢，近期大气扩散条件在逐渐转差，的确有雾和霾天气出现。我们就以今天早晨的实况来看，在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多地的能见度呢，都是不超过500米，局地的能见度甚至不足100米。而我们预计这样的天气啊，明天也还会继续，东北中南部到华东这一带呢，都将会有雾或者霾出现，尤其是在清晨时段能见度会比较差。我们提醒驾车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开启雾灯，放慢车速，保持车距，必要的时候鸣笛示意，确保安全通过大雾路段。敏感人群还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主持人，
1: 那魏丹，什么时候能见度的影响才会减弱？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变化呢？
2: 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预计呢，从后天开始，冷空气抵达华北黄淮这一带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开始逐渐的好转，雾和霾将会减弱消散。同时呢，这股冷空气还将给北方多地制造大风和降温。今后3天，伴随着4到5级风，西北、华北、东北多地都将会陆续的出现4到8度的降温，而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降温感受最为明显的要属东北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的情况。明天它的最高气温有22度，但是后天就会骤降至14度，而到了下周四的时候将会仅有10度，同时最低气温更将逐渐下滑至2度，有了初冬的感觉。天气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摄氏度，伊春晴转小雨，5到1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雨夹雪，3到18度；鄂尔多斯晴，9到21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2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4度；达州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雅安小雨，17到23度。遵义晴，17到28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大同多云转阴，4到23度；石家庄阴，17到28度；唐山晴，15到25度；烟台晴，15到24度；潍坊晴转阴，16到27度。青岛晴，18到25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合肥晴，15到27度；淮安晴，13到28度；盐城晴，16到26度。

0: 台北多云转晴，21到26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
1: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我们首先来看投资。
2: 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9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8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
3: 当前我国基建施工活力整体呈现西北能源项目、东南沿海配套工程双线领跑的良好格局，西北抢抓施工窗口，推进风光特高压基地建设，东南沿海临港基建、自贸港配套工程持续落地，川黔皖等中西部省份在建项目加速赶工，成为全国基建的重要支撑。
2: 基建项目加快落地离不开资金的有力支撑。九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8月大幅提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3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4: 3季度，特别是9月份，稳投资各项政策打出组合拳，协同落地，投资资金保障力度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0: 看完投资，我们再来看消费与外贸。3季度，国内线下消费稳步回暖，外贸出口保持韧性。
1: 内外需呈现协同改善的积极变化，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